号，在山东有一名车主开车驶入地库的时候，光线瞬间变暗，视线受阻，等待眼睛适应后，前方竟赫然出现六位老人排成一排，坐在地库通道里边悠闲的纳凉。所幸车速比较慢，没有造成事故。网友说，我以为是一个，没想到是一排呀。提醒啊，地下车库属于车辆专用通行区域，视线盲区多，光线变化大，还容易积聚尾气，在这个地方逗留安全隐患极大，所以可不要在地下车库纳凉嬉戏哦。接着我们来说一个明星夫妻直播带货翻车这个事件啊，这个是2024年1月的这个事情。那受这个事情影响啊，贵州一个烟熏腊肉厂的负责人王女士此前与上海的一个直播带货公司签订合同，对方宣传商家只要缴纳10万元的坑位费，就能保证100万元以上的销售额。那王女士呢，就缴纳了坑位费啊，说好了就在这对明星夫妻啊他们的直播间里边带货。那直播中呢，王女士的腊肉产品根本没有和明星同框过，最终只卖出了一单腊肉。她提前备好的170万的货物就堆在了仓库里。当她找到直播公司要求退款的时候，对方早已人去楼空。那检察官介绍，这个直播公司三个创始人啊，汤某某、王某甲、王某乙，先后是利用3家空壳公司开展直播带货活动，一共收取2600多万，销售额只有68万多块。那其中一个引流团队的队长曾经在微信上问汤某某，咱们承诺1:8甚至1:10这么高的保量销售比，真能做到吗？汤某某就回复，肯定做不到呀，到时候先扯皮，大不了最后按民事纠纷解决就完了。这些公司呢，都是由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当商家上门讨说法的时候，这些法定代表人就成了挡箭牌和背锅侠，那剩余资金呢，就被汤某某等三个人私分了。这个案子受害企业共计330家，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一审法院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三人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到11年3个月，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4: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2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

0: 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及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事道，可与事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权。堂弟之花偏其反而，岂不尔思世事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0: 孔子说，聪明的人不迷惑，仁德的人不忧愁，勇敢的人不畏惧。孔子说，可共同学习的人未必可共同走向道，可共同走向道的人未必可共同依道立身，可共同依道立身的人未必可共同通权达变。古诗中说，堂弟树的花翩翩翻舞，难道我不想你吗？是我住处太遥远。孔子说，还是没有想念，真要想念，有什么遥远的呢？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罕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

0: 民，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7: 平坛，平坛，平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

0: 寒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搬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

0: 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除蛀，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2: 平
10: 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

0: 会没人看见。
1: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各位听众朋友，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9: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多云到晴，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五号呢是多云，夜里有小雨，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六号呢是多云见阴，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2026年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将于8月6号到9号在平潭国际旅游岛沙滩运动基地举办。随着开赛日期的临近，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部分参赛队伍已抵达平潭并展开适应性训练。据了解，本次赛事为国际排联主办的年度最高级别的沙滩排球赛事之一，设男子组和女子组，共有中国、巴西、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荷兰、加拿大、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55支队伍参赛。昨天，记者在平潭国际旅游岛沙滩运动基地现场看到，平整开阔的场地上，主场地和副场地的滑线、球网架设等工作已全部完成，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提前抵达，在场地上进行适应性训练，为即将到来的高强度对抗做好最后的准备。赛事的场地经理宋千亿告诉记者，前期已经严格按照国际排联标准完成了场地筛沙、平整、划线及功能防布设等各项工作，不少选手对平潭沙质、风向、气候等条件反馈良好。那么在赛事期间，赛区将全力做好竞争、竞赛组织、后勤保障、医疗救护和安保服务等工作，确保赛事安全有序进行。根据赛程安排，8月6号将举行开赛仪式和小组赛，8月9号将决出男女组冠军并举行颁奖仪式。在赛事期间，平潭将同步推出体育加旅游的特色体验，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和观众感受到平潭国际旅游岛的独特魅力。昨天记者从实验区旅文局了解到，2026年海峡两岸平潭跆拳道交流大赛暨第14届福建省大众跆拳道锦标赛将于8月7号到9号在平潭举办。据了解，本次大赛将汇聚海峡两岸的19支队伍398名选手参赛，其中台湾地区选手55名，涵盖有幼儿至成年各年龄段，赛事由国家级、省级专业裁判团队全程执裁。赛事主办方表示，将常态化开展两岸舞道交流活动，打造平潭对台体育交流的特色品牌，持续助推两岸深度融合发展。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暑期的一天，平潭东西湖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来自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实践队，无人机巡河、水质检测，辅导员李松富带着学生用科技手段为河道体检，这是他坚持多年的暑期必修课，以谢谢学生也在实践中慢慢成长。李松富在教育一线坚守了有16年的时间，这些年他还把点查、铜牌操、24节令、古医啊，这个一一带进校园，让学生亲手去试去演，慢慢摸索出了一条路，用艺术滋养人，以实践培育人。7月10号上午，东西湖畔李松富的一个问题瞬间点燃了队员们的热情。他说道，同学们呀，都说说咱们保护这条河能用上什么样的科技手段。随后呢，他架起无人机带着队员们沿河岸分段采集影像，无人机拍回来的影像能够帮我们介入到河岸的异常点位，观察植被的覆盖变化。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基本操作，飞机掠过河面时，岸边的杂草和浅滩碎石在屏幕上清晰可辨。尽管天气炎热，但大家的热情丝毫未减。一轮无人机操作结束，李松富又带着队员们沿着河岸清理垃圾，一个角落也没落下。忙完一段时间，他又掏出手机招呼大家过来，跟孩子们呀亲切的交流从河道上采集回来的数据。李松富说道，水质叶绿素数据能够反映出水体的变化，所以他也跟学生们亲切的交流，把它记录下来交给相关部门参考，也算是为河流保护出一点力。从无人机巡河到水质检测，队员们忙得一上午。每年暑假学生做社会实践，李松富都要提前筹划很久，能够安排哪些项目，如何结合学院的专业，才能够让学生觉得学的东西真的能够用上。他带着大学生志愿者在平潭开展河流治理、科普课堂、乡村调研等社会实践。让他印象最深的是2021年的时候，西溪河大坪村段的那一次。4天的时间，队员们白天清理河道垃圾，操作无人机采集影像，晚上整理数据，筹备直播，靠步行往返各个点位，最后还拿了省级直播比赛的金奖。

李松富老师带过的学生中，有人留在了建筑行业扎下根，有人升本去了更好的学校，也有人转了行，在全新的路上慢慢跑出自己的节奏。他跟记者说道，对于未来，他想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继续带着学生拿出更多的好作品，走出校园，展示自我风采，陪伴学生一路走稳走远。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接下来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秘密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3: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7: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连日来，十堰区多方力量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公益课堂活动，从趣味科普到艺术启蒙，从学科拓展到思维训练，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程为辖区青少年打造了一个安全、充实且有意义的暑假。在城关小学，十堰区科协开展科普活动，为青少年送上趣味满满的科创实践课堂。课堂上，孩子们亲手组装无人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科技魅力。人工海水调配实验课上，同学们在趣味课实践中拓展知识面。暑假期间，海潭片区综合文化站每周四中日开展公益课堂，内容涵盖有创意绘画、非遗小手工、环保手工等多个品类，让辖区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够收获到趣味满满的艺术体验。在美术课上，老师带着孩子们观察水豚的外形特点，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孩子们拿起彩笔，认真勾勒出自己心中的水豚形象。美术老师胡荣国就说道，作为美术老师，希望教会孩子们用画笔展现心中的世界。在君山片区刘金华府社区，志愿者手把手指导学生练习古筝弹奏技巧，将枯燥的乐理知识转化为生动的指尖艺术。君山华府工艺学堂围绕孩子们的成长需求，开设有素描、古筝、趣味英语等特色课程。君山片区潭中社区则通过扬帆起航计划招募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者，每周为辖区学生带来数独、中国历史等趣味课程。
1: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近日，平潭综合实验区多部门联动发力，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重拳整治各类突出问题，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实验区公安局牵头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即夏夜治安巡查宣防第一次集中统一行动，全面织密夏夜治安的防控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参与单位按照既定方案迅速分赴各点位，围绕巡查防控

所清查、隐患排查、交通整治等重点任务同步展开行动。在一家酒店内，民警对入住的旅客登记信息逐一核查，并就该酒店存在的旅客信息漏登问题，当场依法开具检查记录，责令酒店立即整改。除了开展场所检查之外，在车站夜市、龙王头海洋公园，民警穿梭于摊点与步道之间，主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夜间的治安秩序。本次统一行动聚焦平潭夏季社会治安与安全生产双重的突出隐患问题，落实全覆盖巡查，重拳打击夏季高发违法犯罪，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全力消除公共安全隐患。实验区执法应急局联合实验区气象局、实验区消防救援局开展危险化学品及烟花爆竹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对全区加油站、工业气体经营企业和烟花爆竹经营企业进行全面排查，筑牢安全防线。本轮排查聚焦成品油和烟花爆竹的经营领域，执法检查组对各个加油站点的雷电防护措施、消防设施以及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那么根据实验区气象局行业管理科科长李山梅的介绍，针对部分经营主体防雷设施锈蚀老化、台上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也已下达整改通知书，督促企业尽快落实整改，并将现场复查企业的整改情况。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70年代的经典歌曲。听到这首歌的前奏，相信很多听友会脱口而出：“小芳。”没错，今天的节目呀，为您奉上的第一首歌就是李春波的《小芳》。那这个小芳到底是谁呀？哎，李春波就说啊，就是他现在的妻子。说当时李春波第一次见到小芳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双大眼睛，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看上去特淳朴可爱的一女生。两个人彼此啊就已经情愫暗生，相识相惜了。哎，后来呢，他们就走到了一起。好，我们一起来聆听李春波带来的《小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歌坛刮起了一股西北风。这西北风可是那个时代中国歌坛的一辉煌记录，是大陆原创歌曲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涌现了一批真正有代表性的作品和实力歌手，像信天游啊、我热恋的故乡啊、黄土高坡等等等等，传唱度极高啊，大街小巷一时风光无两啊。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航天琪带来的黄土高坡。

听到这一声九妹的呼唤，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黄鹤翔的金曲《九妹》。黄鹤翔啊，演唱的九妹那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我的中国心，
7: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8: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

0: 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70年代的经典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由傅笛生演唱，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他所用的劳动号的风格流畅有力，歌曲首唱之后旋即红遍大江南北。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秘藏一九三七》，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五集，
6: 熊天后叹息了一声说，
7: 你说的没错，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都在这上面吃了大亏。我找他们问过，除去炮火支援之外，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也大大强于我军。那天晚上在江边你也看到了，那个叫伊东雄助的日本人说死就死，根本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这种敌手是很可怕的。听说日本步兵在出征之前，至少要在各种条件下打靶耗弹数百发。实战的时候，日军士兵在行进中射击不用贴塞瞄准，平端步枪就能准确地打中百米内的人形目标。尤其是到了拼刺刀的时候，咱们的士兵体力和技能更不行，往往三四个人才能拼掉一个日本士兵。
8: 是啊，我们中国落后的太多了，武器装备反而在其次，政府的腐败直接导致军队指挥无能和士兵素质的低下，基层士兵中甚至连识字的人都不多，这样的军队去和船坚炮利的敌手交锋，要流多少鲜血，吃多大的亏啊。
6: 方隐峰说到这儿，熊天后懊恼地摆了一下手，
7: 别说了，这种话题说多了叫人丧气。不管怎么样，咱们这些不识字的士兵还是有血性，还敢迎着炮火冲锋，作为军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尹峰，天一亮战斗就要打响了，现在还有两个小时，你抓紧时间打个盹，一旦交上了火恐怕就没时间闭眼了。
8: 好吧，我就去睡会儿。
6: 方尹峰说完就在指挥部里找个地方睡下了。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爬了起来，匆匆地喝了一碗稀饭，来到了战地救护所。这里临时征用了几家民宅，总体来说还算宽敞，里面到处摆满了病床、纱布和绷带，空气中弥漫着消毒药水的味道。由于方隐峰当过军医，因此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他随意地逛了一圈，看见了许多过去的老同事，这为紧张之余的方隐峰带来了不少安慰。可是没想到，他刚和老同事们说了几句

0: 时的功夫，救护所里便显得人满为患了。
1: 王哥那边，
0: 方银峰站在手术床跟前，一口气便做了七八个手术，可是他转头一看，地上还是躺着十几个因为伤重而死的士兵们。方引峰心头一冷，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2: 这个仗打得也太狠了，
3: 我哥哥在215团，他们一个营300多名士兵，攻入了华德路十字路口，在巷子里跟鬼人打白刃战呢，没想到啊，被鬼子的坦克给包围了，不到10分钟啊，就10分钟全都给打死了，全都死了。
0: 此刻一个伤兵蹲在墙角哭泣着，大声地叙说着前线战斗的惨烈。方引峰一边抢救伤员，一边听着伤员的话，心里不免越来越感到沉重。又过了一会儿，前方送来的伤员忽然之间减少了许多，方引峰不免感到十分纳闷，他赶紧截住了一个通信兵。
2: 哎，怎么送来的伤员越来越少？前方发生什么事了？
4: 报告方医官，我们全市官兵都已经杀红了眼，重伤的就索性不救了，我们大伙都决定跟日本人拼了。
0: 通信兵说完拿起一杆步枪转身就要走，方引峰一把拦住了他。
2: 等一下，带我去前线。
0: 方引峰说完背起医疗箱就跟着通信兵冲出了门外。此时偌大的城市都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空气中弥漫着呛鼻的硝烟味，熟悉的街道因为战争而变得陌生起来。方引峰跌跌撞撞地穿行过街道，只见街道两旁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掩体，两侧建筑物的墙面上也都是弹孔和炮坑的痕迹。方引峰跑了一段路，便看见街边不时出现卧倒的伤员，于是他不顾榴弹横飞，忙着给伤员包扎止血缝合伤口。才走出去不到3里地，药箱中的药品便已全部告罄，连棉纱和绷带都被用得一干二净。就在这时，一个纤细的身影从街边的巷子里闪了出来，他背着一个药箱贴着墙壁朝着枪声密集的方向低头跑去。方引峰眼尖，一眼就认出这个人正是诊所的护士陈小姐，便急忙冲上几步一把抓住了她。
2: 陈小姐，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哦，方医生你也来了。
0: 陈小姐先是吓了一跳，而后见是方医生便又惊又喜。
5: 这仗打得太激烈了，伤员运不下来，我得把药品送上去。
2: 把药箱给我，你快回去。
0: 方引峰说着夺过陈小姐背着的药箱，转身就往枪声密集的方向跑。可谁知陈小姐却并不回去，反而跟了上来。
5: 不，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这里到处都是乱枪，你一个姑娘没有战场经验，上去随时都可能送命的。
5: 哎呀，我不怕。
2: 你不怕我怕。
0: 方引峰说着站住脚，向陈小姐猛地一瞪眼睛。
2: 你还年轻，不该这么早就面对死亡的危险。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护士，留在后方你可以救活很多的伤员。
5: 可是你是医生，比我的用处更大，救人更多，为什么要冲到前线来？
2: 我跟你不一样，我当过军人，这些士兵曾经是我的兄弟，当他们浴血奋战的时候，我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
0: 听了这话，陈小姐又是感动又是敬佩。
5: 方医生，我一向听您的话，可是这一次你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
0: 方引峰见陈小姐如此执拗，便只好同意了。
2: 好吧，一定要跟在我后面，小心点，知道吗？
0: 两个人随即穿街过巷，向着惠山码头的方向赶去。越往前走，枪声就越密集，沿途的房屋也都陷入了战火之中，遍地可见残垣碎砾。国军此时正在拼命地向纵深穿插，而日军则龟缩在坚固的工事和房屋内做着殊死的抵抗。两军在街垒间做着顽强的对射，一个房子接

0: 着一个房子的争夺，真是寸土不让，喊杀惊天。浓浓的硝烟呛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陈小姐紧紧地跟在方引峰的身后，此时已经跑得浑身大汗，脸上沾满了泥土和灰尘。
1: 方一官，方一官！
0: 正当两个人奋力奔跑的时候，路旁忽然传来一个人的高声喊叫。方引峰转过头去，只见一个勤务兵正快步跑来，脸上挂满了急切的神情。方引峰认得这个小伙子，他是熊天后的卫兵，没想到自己误打误撞竟然闯到211团的指挥所来了。那名勤务兵此时已经跑到了方引峰的跟前，还没等他开口说话，眼泪就流了下来。
1: 方一官，快快，团长他中弹了。
2: 什么？
0: 方引峰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头发立刻就竖了起来。
2: 他伤在哪儿了？重不重？
1: 伤在胳膊上，好像不太重，他还在指挥战斗，只是流了不少血呀。
0: 听了勤务兵这样说，方引峰有些放心了。
2: 伤势重不重你说了不算，要是打断了大动脉照样死人。快带我过去。你们这些卫兵都干什么吃的？连团长都保护不了，废物不废物？
0: 勤务兵被方引峰这么一骂，又是着急又是委屈。
1: 方一官，团长的脾气您知道，一听枪响谁都劝不住，他非要冲到前面去，我们四个卫兵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三个兄弟都替他挡了子弹了，两死一个重伤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结果还是没护住啊。
0: 听着勤务兵的话，方引峰不再埋怨了。
2: 好了好了，别说了，快带我去见你们团长。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

0: 长。
1: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小说剧《密葬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16集，
5: 总攻打响以后，211团和216团组成的左右两路攻击集团将惠山码头紧紧围住，并组织突击队发起突击。十几分钟以后，熊天后率领一营营长岳关山和数百名官兵来到了惠山码头北面的围墙下，他们决定对驻守的日军进行偷袭。几个士兵扛着长梯悄悄地搭在墙下，慢慢地向上攀爬。然而负责驻守的日军警惕性极高，他们刚刚爬上围墙就被一阵乱枪给扫了下来。熊天后有些多年的战斗经验，一听枪声就知道守军的人数和火力配备并不强，他大声地喊道：
6: 弟兄们，大家别怕，小日本没多少人，大伙往上压，拼命闯进去。
5: 谁知他的话音刚落，就见从对面的墙里扔出十几枚手榴弹，随着接连的爆炸声，七八架被竖起来的长梯被炸得粉碎。
6: 他妈的，
5: 熊天后立刻暴怒起来，他顺手抄起一挺捷克造轻机枪，拉开枪栓就要向上冲。警卫员见了不要命地扑上去，一把抱住了他。
7: 团长，你不能过去，你不能过去啊！
5: 一营营长岳关山见状大声地吼起来：
8: 他奶奶个腿的，给我还击，咱们也扔手榴弹。
5: 去嘉定和松山等几条公路的枢纽与交叉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32年，日军便是从这里乘虚而入，于是在813淞沪抗战期间，中日两军便以罗店为中心展开了寸土必争的阵地战，此次可以说是历史的又一次重演。走出救护所的方引峰此时已经赶上了一支增援罗店的队伍。经过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之后，方引峰随着部队于当天下午到达了罗店外围阵地。
9: 这位兄弟，你知道救护所在哪儿吗？
10: 救护所啊，在201旅旅部后面。
9: 哎，好，多谢了。
5: 方引峰一路上不断的打听寻找，终于顺利的来到了战地救护所。在没进门之前，方引峰看到院门上飘扬的红

0: 当时自己不免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可是当他一走进救护所，心情就变得沉重起来。院子里摆满了阵亡将士的尸体，密密麻麻的，竟数也数不过来，光是带血的绷带就亮满了整个院子。
1: 这仗果然打得很苦啊，没想到还没多久就死了这么多战士。
0: 方银峰站在院门口，不禁为阵亡的将士们默哀。随后他穿过院子，终于在院子后面的井台旁找到了如丹月。在如丹月和两个女护士的周围摆满了装绷带的大木盆，如丹月正和他们一起汗流浃背地洗着绷带。方引峰走到如丹月背后，悄悄地站了一会儿，而后说：
1: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叫我找得好辛苦啊。
0: 一听到方引峰的声音，如丹月立刻转回身来，又惊又喜地说：
2: 方大哥，是你？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如丹月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身，激动地抓住方引峰的胳膊。旁边的两个女护士见了，都不禁相视而笑。方引峰微笑地问那两个女护士：
1: 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姑娘借给我用用？
0: 如丹月听了脸一红，指了指地上盛绷带的木盆说：
2: 你看人家还有活没干完呢。
1: 不差这会儿，我去找过护士长替你请假了。
0: 方引峰话音未落，旁边的一个女护士大大方方地说：
3: 没问题，你把她带走吧，给你们两个小时够不够？
1: 够了，多谢多谢。
0: 方引峰说完便拉着如丹月一直向西走出了几百米，他指着稻田边一排草垛子对如丹月说：
1: 这地方不错，坐一会儿吧。
0: 两个人随后并肩坐下，靠在草垛子上，尽量放松着身体。如丹月舒服地打了一个哈欠说：
2: 咱们有两小时是不是？
4: 那就先让我睡一小时吧，到时候你叫醒我。
0: 如丹月说完便把头靠在方引峰的身上，闭上了眼睛。
1: 哎，小茹，你不是有急事找我吗？到底出什么事了？
4: 你先让我睡一会儿再说吧，我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困死了。
0: 如丹月说着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方引峰见如丹月的脸上写满了疲倦，不好再说什么，便只好由着如丹月的性子让她睡下去。看着眼前的如丹月，闻到她身上传来淡淡的体香，方引峰忽然有了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1: 如小姐和林素芳都是女人，却让人感到完全不一样。林素芳的性格中既有温柔也有坚强，仿佛是一株梅花一样，不仅美，而且美得有风骨，耐得住霜雪，是那种不论放在哪里都能够顽强生活下去的人。而如丹月则不同，虽然同样美丽，但她美得优雅婀娜，仿佛一株兰花，恪守高洁，不染尘埃，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令人一见便心存涟漪。
0: 想到这里，方引峰的心忽然颤了一下，便马上摇了摇头。
1: 哎呀，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眼下山河破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怎么还有闲心比较两个女人呢？
0: 想到这儿，方引峰不觉叹了口气。不知不觉间，夕阳斜落，西边的天空出现一片火红，染得半边天都流光溢彩，灿烂似锦。就在这个时候，如丹月忽然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睡在方引峰的怀里，脸上不禁一红，赶紧直起身来，不好意思地问：
2: 啊，我是不是睡了很久啊？
0: 方引峰抬抬手，看了看手表。
1: 啊，不算多久，差十分钟，两个小时。
2: 啊？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啊？
1: 为什么要叫醒你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听众朋友，本台每周二14点到17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艰辛维护，也欢迎您在17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98.5，17点精彩继续。

时间公元前155年，地点是古代谯城。曹嵩紧张极了，因为他的第一个孩子即将诞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8: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8: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8: 这里是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4，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张杰的《天下》。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到晴，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2: 五号的时候是多云，夜里有降雨，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1: 六号的时候呢，多云渐阴，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0: 蓝岛的事。
1: 2026年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将于8月6号在9号在平潭国际旅游岛沙滩运动基地举办。随着开赛日期的临近呢，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部分的参赛队伍已经抵达平潭，并且开始了适应性训练。
2: 据了解，本次赛

0: 视为国际排联主办的年度最高级别的沙滩排球赛事之一，设男子组和女子组共有中国、巴西、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荷兰、加拿大、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55支队伍参赛。
1: 那么昨天呢，记者是在沙滩运动基地看到平整开阔的场地上，主场地和副场地的划线还有球网架设等工作已经是全部完成了。目前呢，已经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提前抵达，在场地上进行适应训练，为即将到来的高强度对抗做最后准备。
0: 赛事场地经理宋千亿告诉记者，前期已经严格按照国际排联标准完成了场地筛沙、平整规划划线及功能防布设等各项工作。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根据国家气象局相关负责人的提醒呢，暑期灾害性天气多发，出游需要重点防范四类风险。第一呢，是台风及伴随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第二呢，就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第三是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及滑坡、泥石流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第四呢，就是持续性的高温天气。
2: 那么大家在出行前要关注好路线及目的地的天气预报信息，避开台风强降雨影响区域，沿海游玩要遵守景区管控，不到未开放海域戏水，遇到预警及时撤离上岸。山区峡谷游玩要避开降雨时段，不在公谷河道陡坡逗留，遇险情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自驾不强行涉水，控制车速，注意交通安全。高温时段要提前做好防暑防晒，优化出行路线，减少正午户外的时长。
1: 好的，那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

0: 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9: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台汤公司五月就知道有苯并芘超标事件，引发蓝白阵营再度痛批。综合台媒报道，针对中联油脂大豆色拉油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炼油厂厂长早在今年五月就已透过台糖公司及下属主管得知检验异常，却未依规定通报，一号遭法院改裁定羁押禁见。
4: 蓝白河大家大声疾呼，发现很多蹊跷的地方，但是在查案的过程中多受阻挠。
3: 对此，国民党怒批中联总经理与炼油厂厂长都曾参与食安汇报，卫福部门也已针对此案召开多场记者会，却始终未交代台糖早在五月就已发现异常一事，整个通报及监管机制究竟在哪个环节失灵，又是谁在充当门神？
5: 多场的记者会为什么隐匿这一段的重大的疏失呢？而且包括中联的总经理还有这

0: 个炼油厂的厂长也都参加食安汇报，所以这里面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到底谁在帮中联做门神？
1: 二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行政机构迄今还没有对食安风暴给大家清楚的交代。随着司法侦办的脚步，大家发现行政机构隐匿的资讯越来越多。且7月4号的关键会议当中，中联油脂高层甚至列席会议，引发各界哗然。他认为当下赖当局倒行逆施，连攸关民生的食安议题都处理得荒腔走板，倒赖是多数人共识。
2: 2号下午，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加紧密的合作。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2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台中主持党代表大会，致辞提到，感谢全体党员不离不弃，成功让柯文哲归队，相信民众党未来的阵容将更壮大。

0: 黄国昌还表示，相信接下来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紧密的合作。蓝营方面，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中市副市长、民意代表等人出席了民众党党庆，并表达祝福。卢秀燕称，台中是蓝白合作示范区，纵使民进党一直分化蓝白，但要记住，蓝白合则利，分则害。
1: 民进党对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坚定前行，2028全民倒赖。
2: 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将于5号登场。台军声称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上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防范解放军循水路直捣台北。舆论认为，台军堆砌再多首次都是螳臂当车。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5号，台军将开始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包括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等。其中，将在与之配合的城镇韧性演习中，首度加入网络断网演练，还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有军事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演习完全是装腔作势，更像是走夜路吹口哨，意在为自己壮胆，其政治操弄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台当局此举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台湾中国时报称，年底9合1选举在即，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似乎是打算在选前制造抗中保台的恐惧感，政治操作意味浓厚。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大规模召回后备军人，新城军部队参与演习，全套照搬美式风格。台军演习为何被批作秀？勾连外部势力又能否得逞？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汉光军演登场，自吹四大看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涵盖后备兵力动员、新装备、新编制亮相、作战模式更新以及应急场景演练，大肆渲染所谓实战化水平大幅提升。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有谦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当局大肆炒作台军汉光军演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汉光42号军演将于5号登场，台军首度启动南北双旅完整动员，近5000名后备军人投入最长14天的密集召集训练。但长期以来，台军后备役普遍存在各种顽疾，大规模短期集训能否真的转化为实战能力，引发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借机大肆宣扬所谓战力升级、防御升级。

0: 但新编制仓促成立，新装备列装数量有限，后勤维护高度依赖美方。所谓战力跃升，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1: 此次军演所谓的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规模空前的后备部队的全员动员。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赖清德把这个目标重点放在了后备部队上呢？赖先生，
2: 满18岁的男子，绝大部分的台湾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兵，那既然都不愿意当兵，所以在募集这些志愿役的军人的时候，他通常募不够。那再加上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人士啊，政治人物啊，或者是有钱的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商人，他们老早就把他们的孩子、把他们的子弟都送到海外去了。目前台湾

0: 对的生活不习惯或是管理不满的这些年轻人主动解约的高达25%啊左右。那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台湾的现役军人的数目员额根本就不足，怎么办？所以美国就要求你应该要强制的啊动员几百万的这些所谓的后备军人。所以美国人每一次到汉光演习的时候一定去看台湾的后备部队，也就是后备军人的教招。这一次后备军人的教招一样的，南北打各一个旅啊，所以总共要编制动员5000多人，要演给美国人看。我们除了花了一堆钱去向你美国买没有用的武器装备以外，我们还啊要动员强制征召这么多的人，所以我们有诚意。
1: 很显然，赖清德呢就是要搞全民动员啊。但是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您认为真的会给台军留14天这么长的时间，让他们如此从容的去对后备人员进行集结、编组、复训吗？
2: 民进党当局和台军高层优化兵力运用能力主要是有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叫拆东墙补西墙，如果说台北地区守不住了啊，原来的啊这种台军的这个防御部队基本上都被这个消灭殆尽，那么台军的指挥层会从台中和台南调兵，无论是营一级的作战单位还是旅一级的作战单位进行远距离的支援。那么由于它有很多的重型装备，可能有装甲车、有火炮、也有坦克，所以它只能是进行部队的这种摩托化的行军，主要是依托于公路进行快速机动。但是呢在解放军的啊这种侦察视野当中，这是非常显著的目标，而且呢一旦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营级的部队和旅级的部队在这个北上增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遭到精准的火力覆盖，可能增援部队出发的时候是一个营一个旅，但是呢真正抵达目的地啊，增援区域的这个作战兵力可能就是零了啊，因为在增援的这个道路上就被消灭了。那第二套方案呢就叫临时凑数，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旦台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兵力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那么他马上就会启动战时的征召机制，那么会征召大量的后备的这样的一些军人，那么让他们组建成这个支援部队。那么现在来看呢，针对这些后备军人，他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周期，才能够让他们啊重新掌握武器装备的这种操作的技能，才能够啊成建制、成编制的执行作战任务。但是呢，现代化的战争可以说是瞬息万变，那么即使他能够征召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但是呢，他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战斗任务和作战情况是完全陌生的。
1: 那我们再说一说台军刚刚成立不久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那么据说这个指挥部呢，在筹备阶段就是多次推迟挂牌。所以胡教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指挥部如果用在实战当中，真的能够发挥有效的指挥作用吗？
3: 我们要说啊，理想很丰满，但是啊，现实非常的骨感。首先呢，这个指挥部它的主要的火力配置，无论是鱼叉导弹还是雄风系列导弹，它的性能呢都算不上先进。比方讲美制的鱼叉导弹，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研制的啊，虽然呢近些年也经过了一些升级换代，但是主要的性能呢已经是落后了。更何况啊，台湾购买的这种岸基版本的鱼叉导弹呢是迟迟没有完成交货。其次啊，滨海作战指挥部，我们看这个名称，从它的概念名称到编程啊，明显就是去抄了美军的滨海作战团的作业。但是我们知道，美军能够组建这个滨海作战团，能够实施所谓海上分布式作战，它的背后啊，是美国在卫星组网啊、通信链路啊、后勤保障方面拥有的巨大的优势。但是这些条件，讲实话，台军是一个都不具备的，因此呢，只能严重的依赖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在战时啊，就会充满不确定性。那第三就是台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它的首任指挥官呢，叫做简世渊。这个简世渊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原来啊，之前的职务啊，是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是顾立雄的办公室主任。因此被台湾舆论质疑啊，这根本就是顾家军，是任人唯亲。所以我们说这个指挥部它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又是在关系户的指挥之下，它的真实的战斗力啊也就可想而知了。
1: 那我们知道现在

0: 台军所使用的 M12T 坦克呢，是美国阉割后的出口版本。而且之前节目当中也谈到啊，由于这款坦克它自身重量的问题，台湾的这个公路啊、桥梁呢是不太适合的。所以这次呢，虽然是将首次亮相汉光军演，但是您认为它的这种宣传象征意义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1: 因为台军对于 M1A2T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呢，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快速的这个抵达滩头阵地的一个反登陆作战的装备。因为和台军此前装备的这种 M60 和勇虎坦克相比，那它的机动性啊、防御能力和火力确实是有全面升级。因为一旦它抵达了这个滩头阵地，数量比较多啊，那么可能会给这个两栖登陆的作战部队带来一些麻烦。第二个应用场景呢，就是躲在台湾地区的城市群当中啊，藏起来，然后呢去为这个街巷战或者是城市战去进行准备。但是呢，解放军他在进行火力准备的时候，在进行兵力投送的时候，会考虑到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啊，针对 M1A2T 主战坦克，它所在的营地可以提前的进行远程火力覆盖。那无论是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那如果说啊，把他的这个老家啊都给彻底的这个摧毁了，那么真正能够冲到滩头阵地的 M1A2T 数量会少之又少。另外一个呢，针对两栖登陆的作战兵力，解放军的掩护和支援的手段是比较多的，可以利用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针对滩头的区域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那么对于 M1A2T 我们可以实现露头就打。而且呢，在解放军的登陆兵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反坦克武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箭12啊，单兵便携式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它具备攻顶能力，就是专门打 M1A2T 它顶部很薄弱的装甲。而且呢，在解放军的合成化的这个两栖突击部队当中啊，还有了机器狗、机器狼的身影啊。比如说这个机器狼，它可以携带反坦克火箭筒或者是反坦克导弹，也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这个围攻。
0: 第三个所谓看点是科目全面实战化、极限化升级。今年首度在淡江大桥演练关键桥梁道路阻绝破坏、城镇纵深持久防御。海上科目当中，台军还自编剧本，由自家舰艇扮演外部驰援船只，演练东部海域物资护航转运。对此，台舆论质疑，网络演练刻意避开南部部分县市，还特意错开股市交易时段。海上护航完全是台军自导自演，城镇巷战演练背后，恰恰折射台军已经默认滩头防线很难守住。一旦海上通道遭到封锁，您认为外部势力真的会来救台湾吗？而此次台军在演习当中自编自导的这样一套剧本，真的能够帮助他们打通海上物资生命线吗？白先生，
2: 对民进党来说，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常常会演出一个好像他会来协防台湾的样子。那现在的情况更是由于台湾的灭分的时候，大陆的科研船已经进入了台湾的东部海域，海警船也进来了，但是美国的船呢不见了。在7月30号，也就是古丽岩晒完图没多久啊，大陆的海警船又来了，美国的海巡署的船也不见了。这个就是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知道美国根本不可靠。既然美国不可靠，但是民进党当局还是要演一场美国可靠、美国会协防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戏码，所以他们一定要演练出说有外国的啊外军的船介入了台海的战事，停靠在台湾东部的港口等等这样的一场戏码。可是明眼人、所有的军事专家都知道这场戏演太大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很清楚地了解，解放军已经具备有区域拒止的战争能力，更何况当美国的战舰、补给舰假设突破所有的火网要进入港口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的缓慢，那都被击沉的可能性是几乎是100%。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根本不可能所谓的驰援台湾。
0: 的确，与其说是演习，倒不如说更像是演戏啊。那么这些年呢，我们注意到台军汉光演习的演练重点呢，是逐渐的从滩头向城镇腹地后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之下，胡教授，您认为演练城镇防御真的管用吗？
3: 那我想民进党当局也好，台军也好，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那即使啊台军下定决心他要打巷战，他也是没有胜算的。首先呢，就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人力紧张， 装备啊严重的依赖外购。

0: 你是经不起巷战的这种持久的大规模的消耗的。其次呢，台军一些这个巷战的演练的影像画面啊，曾经被媒体曝光过，大家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笑，就像在城市的商场啊玩这个真人 CS 啊，简直就是网络上面的笑柄。说明什么？说明实战化程度很低。那刚才呢，魏老师啊谈到了这个解放军的机器狼，那这样子的话，解放军在未来可能的巷战当中啊，就不必采用人海冲锋的战术，可以精准的打击敌方的目标，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平民的伤亡和己方的人员的损失。当然我谈的这一切的前提啊，是台军能够坚持到巷战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一旦两岸爆发冲突啊，大规模的冲突，那么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面，那我想以台军现在的士气或者是战力，能不能坚持到打城镇战或者巷战，本身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 第四个所谓看点是全面引入美军的训练理念。演习期间，美国在台协会人员观摩相关兵推环节，整套演习设计大量借鉴俄乌冲突之后美军总结出来的作战思路，但这套体系建立在美军通信情报、高素质兵员、完整后勤体系基础之上。台军硬件短板突出，电磁环境一旦遭到压制，基层很容易陷入失联，基层官兵训练水平、装备条件和美军差距巨大。全盘照搬外来作战理念，究竟是训练升级还是照猫画虎？
2: 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全盘照搬美军的去中心化、分布式作战的这样一个理念？它真的适合台海这样一个空间狭小而且节奏极快的战场需要吗？
3: 台军的去中心化和美军的去中心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军的这种去中心化呢，指的是它要在广阔的区域内将更多的作战兵力进行分散，但是呢，它的指挥体系和决策体系应该是完整的。那么通过分散的方式，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的火力打击，然后呢，再快速的集结到一起，针对某个战略方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这个运用，或者说呢，进行这种火力的打击，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分散是基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还启动了一些临时的新的基地，那么能够把原本集中的兵力最大程度的分散开，然后呢，它随时可以利用它的海空的这种运输体系进行一个快速的集结。那台军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台岛呢本身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非常局促的，你的所谓的分散还是在岛内的区域内进行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调整。那么无论台军怎样进行调动，那解放军的这个相关的天际的侦察手段，或者说各种形态的这个无人机，都可以把这种兵力的调动情况及时的掌握，及时的进行汇总和分析。那么台军的作战部队分散到哪里，解放军的火力就追到哪里。
2: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武器装备美国呢是处于严当交付的状态，也就是说台军手中根本没有这些美制武器，但是还设想出了一系列的作战构想，那如何去实现和落地呢？赖先生，
4: 这么几千亿元新台币的武器装备，少则一年多则十年没有给台湾，也就是没有如期交货。既然是没有如期交货，那就缺这些武器，例如说缺海马式，例如说缺战机，例如说缺什么样的鱼雷系统，缺这个缺那个都不够的情形下，那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呢？其实容易得很，因为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统裁部他可以宣布，由于我们演练的是未来的可能性，想定是未来的战争，例如说2030年或是2035年的战争，或许美国明年的时候武器装备就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先假定统裁部可以假定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以后，大家就演一场想象的战争。想象的战争就是那些武器装备都已经部署在海岸线上了，密密麻麻的海马斯，密密麻麻的导弹这个每个机场上面的 F-16V 的战机满满的都是，因为想象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了，那这样的话跟解放军打一场战争，所以解放军就必败这种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台独军他们是很能够干得出来的。
2: 美方近期呢还派出了跨党派的议员团窜访台湾，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大肆炒作所谓的美国支持。

0: 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时候派人窜访台湾？而对于台军的汉光演习，美国的关注点又有哪些？胡教授，
1: 美国比较关注台军这次演习当中的一个反封锁的演练，那么也是要借此评估一旦开战的话，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风险。那美国对于汉光军演其实长期以来都有很深的介入，那么现在啊，美军的观察员参加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甚至啊现场观摩汉光演习啊，它已经是公开的这个秘密，或者说啊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事情。比方讲2025年2月，就去年的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啊，台湾军方的媒体啊曾经不小心曝光了什么呢，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一位现役的少将就参加了这个现场的兵推，而且就坐在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旁边。那么台军方的有关人士表示，这个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啊。那么由此可见，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非常紧密，也非常的嚣张。所谓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卖武器给台湾，然后帮助训练台湾的军队，然后把台军啊推上第一线，帮美国去卖命啊，这就是所谓的支持。但是美国自己啊是不出一兵一卒，还要从台湾赚钱，把台湾呢当成提款机。那这个时候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真真正正就是一个冤大头了。
0: 本次演习看似花样不断翻新，但不少演练是建立在理想化预设条件之上。兵源不足、通信脆弱、后勤受制于人等深层次的困境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军演只是纸上推演的改良，并不等同于真实战力的跃升，靠演戏也换不来台海真正的安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3: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5: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4: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

0: 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

0: 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

0: 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5: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6: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5: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7: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5: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7: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5: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8: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5: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9: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
6: 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5: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

0: 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5: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4: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5: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4: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3: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2: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

0: 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

0: 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2: 传递
6: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7: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8: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9: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70年代的经典歌曲。听到这首歌的前奏，相信很多听友会脱口而出：“小芳。”没错，今天的节目呀，为您奉上的第一首歌就是李春波的《小芳》。那这个小芳到底是谁呀？哎，李春波就说啊，就是他现在的妻子。说当时李春波第一次见到小芳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双大眼睛，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看上去特淳朴可爱的一女生。两个人彼此啊就已经情愫暗生，相识相惜了。哎，后来呢，他们就走到了一起。好，我们一起来聆听李春波带来的《小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歌坛呜刮起了一股西北风，这西北风可是那个时代中国歌坛的一辉煌记录，是大陆原创歌曲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涌现了一批真正有代表性的作品和实力歌手，像信天游啊、我热恋的故乡啊、黄土高坡等等等等，传唱度极高啊，大街小巷一时风光无两啊。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航天奇带来的黄土高坡。

听到这一声九妹的呼唤，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黄鹤翔的金曲《九妹》。黄鹤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70年代的经典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由傅笛生演唱，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他所用的劳动号的风格流畅有力，歌曲首唱之后旋即红遍大江南北。

0: 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

0: 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潭以社区为单元，推动棒垒球进校园，台胞参与基层服务，探索两岸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新路径。
1: 试验区举行2026年3支一扶派遣人员出征仪式。
0: 2026年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开赛在即，赛事筹备进入尾声。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共福建省委11届十次全会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社区是两岸同胞朝夕相处的基层单元，也是融合发展最真切的落点。近年来，平潭始终致力于探索两岸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棒球场上，台胞教练带着孩子挥棒奔跑；街头医馆里，台胞中医师免费为街坊邻里送上消暑汤药。平潭正用一个个具体而温暖的场景，让融合发展有了更真实的温度。清晨的棒球场上，台胞张晨硕正在为学生们示范投球与击球技巧。2019年，他从台湾来到平潭，至今已扎根7年。
2: 那我本身也热爱棒球，喜欢棒球，所以我在我工作外时间会过来跟小朋友一起练习。我以前也是喜欢棒球，也有尝试过这项运动，那我会把我相关的经验带过来跟小朋友一起培训训练。那我这个是工作外的爱好。
0: 作为具有两岸融合特色的体育项目，棒垒球运动目前已覆盖全区30所学校，形成协会推广、部门扶持、两岸人才参与的良性发展格局。平潭还推动平潭一中初中部、高中部招收棒垒球运动特长生，开设特色班。在沈阳体育学院就读的平潭学生陈泽凯，暑假一回到平潭就协助带队训练。他从小跟随张晨硕学习棒球，如今师徒二人并肩执教，一人带来台湾青少年青训经验，一人搭建专业体育教学体系。
3: 我从小就是在这边练球的，然后后面这边的教练然后邀请我过来带一些这些小孩，我很开心能把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教给这些小孩，因为这看这些小孩训练我也很开心，这一点一点的在变好。
0: 棒球场上的挥棒奔跑是两岸年轻人用共同热爱搭建的青春纽带，越来越多扎根

0: 各区的台胞也正把日常烟火气变成融合粘合剂。平潭济源堂中医馆通过打造蓝台空间，常年免费供应消暑汤药，面向台胞、游客、外卖小哥开放。这里也是平潭五色空间志愿服务首批点位。
1: 台刊社区常住的台胞多，新就业群体往来密集。济源堂本身常年开展便民义诊，医馆负责人薛清德又是在平潭生活多年的台胞，天然带着拉近两岸同胞距离的亲和力。我们把蓝台空间的服务理念和配套支持跟薛总一聊，他当场就爽快答应了，是首批点位里响应最积极的社会力量之一。
2: 从小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座右铭，叫做助人为乐。那有机会去做这种中医药的事业体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在这个区块去怎么样的把它发挥好。所以我希望我们来做志愿者，也希望更多人来做志愿者，一起来做善的行为。
0: 从棒球运动的青春交流到社区便民阵地的温情相守，背后是平潭围绕共建、共治、共享推进的系统性布局。在社区共建上，创建124个融合试点村居，探索基层共商、家园共建的社区融合新路。在基层共治上，平潭创新三条三进涉台纠纷、涉台涉自贸区多元化纠纷解决、一网三连涉台司法服务等模式，设立处理两岸经贸争议的仲裁中心、台胞台企工会联合会、法院及检察院系统台青实习实训基地、台胞个人调解工作室，构建台胞参与基层治理格局。在服务共享上，平潭累计推出95项对台创新举措，占福建省总量超70%，其中全国首创63项，构建覆盖台胞生活居住、就业创业、发展保障等场景的服务体系，让台胞融得入，发展好。

0: 四号，试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何杰民带队深入校园、校外培训机构、养老机构、能源重点项目，实地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工作。
1: 当天，何杰民先后前往平潭城关中学、新状元教育培训中心、乐天伦养老院和平潭共享储能电站，直奔消控室等安全关键点位，检查值班人员在岗值守状态，查看消防设施配置保养、日常安全巡查台账记录，逐项了解各单位安全管理制度、应急处置预案落实情况。何杰民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底线，教育、养老、能源等行业场所消防安全规范各有侧重，要健全常态化消防安全管理机制，用好消管加智慧消防平台，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要始终树牢底线思维，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管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三号，实验区人民检察院举办第六批台湾地区法科学生研学开班仪式，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王化，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小军，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余申化出席活动。2024年以来，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创新检查主导加高效合作加部门联动，批量接收台湾地区法科学生研学模式，累计接收六批百余名学生。本次活动首次统筹全省检查优质资源，拓展福州、厦门、漳州、宁德异地实践，让同学们在多元实践中感受检查实务与法治文化。王化强调，要以建优建强省级台湾青年研学基地为抓手，持续擦亮金字招牌，为更多台湾青年来闽追梦圆梦搭建舞台，希望同学们以法为桥，以行见之，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青春力量。刘小军表示，平潭作为唯一对台综合实验区，始终坚持以制度创新赋能两岸融合发展，本次活动为两岸青年交流合作提供平潭样本，希望同学们珍惜机遇，躬身实践，讲好两岸融合故事。余申化表示，本次研学聚焦检校共建、地域协同、融合发展，不断深化检校合作内涵，拓展法治实践场景，丰富理论和实务体验，希望同学们学有所获，让跨越海峡的情谊延续。
0: 三号，试验区举行2026年三支一扶派遣人员出征仪式，一批怀揣理想与热忱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平潭的乡镇基层一线，开启服务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1: 现场全体派遣人员以铿锵有力的誓言许下扎根基层、奉献青春的坚定承诺，为助力青年更快适应基层环境、提升履职能力，实验区社会事业局提前筹备了为期数天的岗前培训，课程内容不仅涵盖了如何做好农村基层

0: 里，我可以用本地话跟他们交流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听一听他们的一些小烦恼。
1: 当天还举行了三支一扶青年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将于8月6号到9号在平潭国际旅游岛沙滩运动基地打响。随着开赛日期临近，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沙滩运动基地，主场地和副场地的划线、球网架设等工作全部完成。比赛用沙经过多轮严格筛选和铺设，符合国际排联赛事标准。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提前抵达，在场地上进行适应训练，为即将到来的高强度对抗做最后准备。
2: 前期我们严格按照国际排联标准完成了场地筛沙、平整、划线及功能房布设等各项工作。赛事期间，赛区将全力做好竞赛组织、后勤保障、医疗救助和安保服务等工作，确保赛事安全有序进行。
1: 据了解，本次赛事为国际排联主办的年度最高级别沙滩排球赛事之一，设有男子组和女子组，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55支队伍报名参赛。赛事期间，平潭将同步推出体育加旅游特色体验。
3: 近日，海潭片区治保主任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上级关于加强基层治安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总结上半年治安工作情况，分析辖区治安形势，明确下半年平安建设与治安防控重点任务。
4: 会议强调，下半年要持续加强治保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坚持联防共治、同向发力，常态化做好联动联勤，切实守护辖区群众平安家园。会上，月园社区、竹园社区被评为群防群治先进单位。会议组织学习了关于建立并实施治保干部座谈交流机制的方案。该机制建立后，公安、村居、社区队伍将拥有固定的对接渠道，实现矛盾、隐患等信息实时互通。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意见治安巡防和入户反诈宣传，协同公安机关全面排查小区消防安全隐患，并积极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平安建设，共同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6: 我们通过复盘研讨，持续优化工作模式，常态化座谈交流机制建立后，公安、村居、社区队伍将拥有固定的对接渠道，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将矛盾隐患化解在基层一线，进一步夯实平安建设根基。
1: 近日，十堰区举办2026年平潭少年军校夏令营活动，多名中小学生走进军营课堂，近距离感受国防魅力，厚植爱国情怀。
4: 在十堰区荣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孩子们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跑操，开展队列训练，并体验射击、翻越障碍等军事项目。在汗水与坚持中磨练意志品质，训练之余，教官还为孩子们讲述国防知识和平潭本地红色故事，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7: 来了我才知道可以交到非常多的朋友，让我非常的开心。射箭是我最深刻的项目，
8: 我感觉很开心，也收获到了很多，比如学习到了军人的生活，感受到了军人的军事体验，我感觉他们非常伟大，也很不容易。
3: 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连日来，十堰区中医院的门诊里爱香四溢，不少市民趁着周末或下班时间赶来体验三伏酒。
9: 针对市民群众对三伏酒的保健需求，目前十堰区中医院康复科、疼痛科、妇科、儿科、五官科、门诊中医治疗室等6个科室于7月5日至8月24日集中开展各类三伏治，以药物铺酒疗法、火龙酒、杞酒、核桃酒等为特色。
10: 像平潭这个区域啊，因为它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说比较多的寒湿体质的人，他们就很适合利用这段时间来进行这个三伏灸的保养。然后三伏天的养生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尽量少吃粮食，尽量少吃那个冰品、冰饮这些。那第二个就是说，这段时间要固定你的那个作息时间，尽量说不要熬夜。第三个是像这种

0: 天气会大出汗，不要立刻冲澡，不然的话你的湿气也会跟着再跑进去。
1: 医生建议，三伏灸属于中医养生保健范畴，主要用于调理体质和预防疾病，并非治疗所有疾病的万能手段。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0: 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1: 陪伴我，
0: 可以心笑。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别急。

0: 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00，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

0: 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0: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平潭，我是徐娟。首先为您朗读文章《大浪冲天天窗开，纪晓练岛海浪冲天动》，作者何玉华。晓练岛东江村码头，几艘渔船进进出出，戴着遮阳帽的伊姆和穿着长筒雨靴的伊伯一边笑谈一边整理渔网。碧蓝的海水拍打着堤岸，岸边的礁石上长满了绿色的海苔。三两个帮着三角头巾的渔家阿姨正弯腰在海滩岩石上搂刮海苔，被缆绳拴系在岸边的山板在海浪中悠然起落，一群海鸭子列队游过。打鱼人家的日常是想练到不施粉黛的写真。远处茫茫大海连着极目长天，近处一水之隔的大练岛咫尺在望，鸡犬相闻。新建的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如出海蛟龙，从家门前的海域腾跃而过，孤置于汪洋大海之中的小练岛被这条气贯长虹的大桥收纳足下，从此和这座连接了平潭与世界的大桥一起，让一座孤岛与外界有了更多的联系。小练岛全岛面积仅2.64平方公里，呈三角形，岛上主要以侏罗纪流纹岩、溶解凝灰岩构成丘陵，林木丛生，杂石突兀。最高点的杨树尾山海拔237米，环岛岸线长7.44公里，四面岩崖峭壁，如同刀砍斧削，狂浪击石，涛声如雷。全岛地形中间高，四中略低，岛的西侧和南侧地势稍平之处散落着5个自然村。东郊村是一个只有几百个人口的渔家小村，安静悠然。花岗岩石砌的房屋挨挨挤挤，一座颇具规模的教堂与大王后宫毗邻而建。村后草木丛生的杨树尾山，两条羊肠小道顺着山势逶迤北去。初夏时节，路边开满了蓝色橙色的琉璃繁缕，山坡上翻白草、猫爪草开出黄艳艳的小花，胡秃子高大茂密，拔掐缝里偶尔可见几颗红艳艳的蓬蕾果子。顺着山路到达村北的水流坑海岸，沿岸礁石林立，白浪滔天，涛声震耳。岸边几近直立的悬崖下有一处非常壮观的海石洞，最底下是一个较大的敞开洞口，涨潮时分大洞被潮水填满，落潮的时候可从海滩的礁石处迂回至洞底。抬头仰望大洞上方正中间一个方形窗口的天然石洞赫然在望，窗口四边方正，如同人工用整齐方正的条石砌就，在上面还有一个朝上的天窗，形制稍小，三个洞口顺着峭壁垂直叠加。洞口遍布形状各异的彩色卵石，一块金黄色的岩石被卵石不断冲刷，凹凸不平的表面被磨得无比光滑，在阳光下散发出迷人的光泽。四周岩石色彩丰富，红黄褐紫青蓝绿相互辉映，洞内岩壁凹凸不平，被潮水冲洗得光滑异常，阳光照进洞壁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环，置身其中恍然之间生出洞天石扉轰然中开的幻觉。从原村书记陈茂花那里了解到，这处海石洞在岛的北端，强风推动着巨浪冲进洞后，顺着光滑的洞壁急速上冲，兵分两路，一路冲天而上，散作漫天飞溅的浪花，仿佛漫天大雪从天而降，一路从中间方窗喷涌而出，形成极具壮观的

龙吐水。和大练岛的通天门一样，小练岛北岸的海浪冲天洞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平潭丰富多彩的海蚀地貌正在等待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一睹为快。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

的狭隘。有时出门久了，我会和刘二一样，把门上的钥匙压在门口的垫子下，或埋在一棵植物的边上。从此，这棵植物就负责帮我看家护院。他不会因此觉得自己肩负重任，他知道我的屋子清白，无人惦记。我的屋子只有我一个人，我知道我一走，我的屋子就被掏空，犹如心里惦记的一个人突然销声匿迹。从此心口就像长了一粒小小的石子儿。村里前阵子过世了一个老人，村子也像被掏了一个洞，只是这个洞永远属于那个消失的老人，再也没有石子儿可以填补。老人和他的子孙们早年就搬离了村子，去城里讨生活，等到快要过世时，子孙们又带着他回来，一天两天又一天两天的等，像等一棵树落叶归根。听村里人说，老人家几年来已多次被孙子们送回来，都以为要走的，最终又莫名没走成。有时生命之重不在于来之不易，而在于走之艰难。一颗如此衰老的心，要在一生中最无力的时光里几番面对自己的死亡，该有怎样的畏惧？我是个脆弱的人，我不愿去想。村子总归是小了，一个老人过世牵动的是一个村子。那一阵子村里来了许多我眼里的陌生人，他们都是老人的后辈们，我们彼此冷漠地望向彼此，互不打扰，似乎有人要过世这样庄严的事情，多一分热情反而显得不明事理。于是那些人冷漠地找我们借那借这，我们也冷漠地借他们这借他们那。人类粗暴地迎接生活，却如此小心翼翼地面对死亡。这些原本属于村子的人，早已比我这个新村民更像一个客人。他们回来一趟像出一趟远门，一切都是暂时的。他们临时搭起帐篷，搬出腐朽的家具，晾晒陈旧的被褥，偶尔哭泣。等他们一走，这些东西又将回到原来的角落，仿佛干掉的眼泪。他们也清理门前的杂草，杂草们从未想过他们会和一个老人同时走向凋零。从此他和老人的子子孙孙们就代替他们继续活在这滚烫的人间。只是等办完老人的后事，老人的子孙们会再次离开，而杂草的子孙们将一生都留在这座村子里。他们不同的生命属性使他们不得不奔赴各自的命运。那阵子老人的房前屋后都显得格外的沉重和阴郁，仿佛屋顶上停着一片巨大的乌云，在等着要把雨下在老人出殡的那天。我时不时远远地观察那个被换成白色门帘的屋子和穿着白色校服的人们。我向来喜欢白色，但这份宣告生命终结的白，我终究只敢远远地望着。多数人这一生都从未有过如此彻底的白，却在生命的最后一程要用一场浩大的白来告别。我不禁想起《红楼梦》里的那一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一场相似的白茫茫，像是一群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盛大送别，又像是一个生命的空前归零。人最终都要空着手离开。小时候对于死亡有着无穷无尽的恐惧，那些被抬着的棺椁和坟墓永远是我无法看穿的黑洞，以至于延伸到对黑夜也有了神秘莫测的恐惧。成年后我给自己取名叫素白，一晃十几二十年了，这个白是敞亮的光明，是饱含少年气的我对黑的抵抗。但我最终在生活里顺利地成为世俗意

义的成年人，并接纳和认识了黑暗和死亡。也为此，我没有成为一个我心目中非黑即白的姑娘。我明辨是非的能力消失于我重新认识黑暗的那一年，这使我感到难过。老人走的那一天，我不在，我提前把钥匙埋在植物下的那一堆落叶里就走了。我回来时，那一场白茫茫的告别已被抹去，我藏钥匙的落叶也被风刮走。落叶终究是太轻了，怎么都藏不好一把生锈的钥匙。像一个慢慢变老变轻的老人，不管村子里的风大不大，他都会在一场白茫茫的告别中消散。从此村子就被掏了一个洞，一个人长久的一生空了。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世道，可与世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权。堂弟之花偏其反而，岂不尔思世事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0: 孔子说，聪明的人不迷惑，仁德的人不忧愁，勇敢的人不畏惧。孔子说，可共同学习的人未必可共同走向道，可共同走向道的人未必可共同依道立身，可共同依道立身的人未必可共同通权达变。古诗中说，堂弟树的花翩翩翻舞，难道我不想你吗？是我住处太遥远。孔子说，还是没有想念，真要想念，有什么遥远的呢？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罕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2: 我是老爷的人。
1: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3: 我叫管子。
4: 贤儿，嫁给我吧。
1: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2: 师兄，
1: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

0: 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四集，
4: 你是那个卖陕西酿皮的，我爱吃你的酿皮，常让丫头去你那里买。
5: 你自己也去买过。
6: 黄娃子难堪地发现自己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他嗫嚅着，
5: 我见过你，
4: 你给了多少钱？
5: 两个时辰。
6: 童姐抬眼望了望窗外朦胧的夜色，然后伸出一条柔软如蛇的手臂向他招呼，
4: 你过来吧。
6: 黄娃子蹭到童床前，童姐挺起身，伸出一只玉手拉住他的手，把他拉到自己身边，他听到他紊乱的呼吸，并温柔地轻抚着他的头发。
4: 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6: 黄娃子静目地望着童姐美丽而又光洁的脸，突然无声地落泪了。童姐感觉那凉凉的水质的东西洒落在自己胸前，便诧异了，
4: 你怎么了？
6: 黄娃子摇摇头，怯怯地说，
5: 我高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一直在想你，那是2年前，你坐着一辆豪华的马车经过巷口，你的身上穿着一身湖青色的衣裙，我从没看见别人穿这种颜色又这么的好看。
4: 我只穿这种颜色，小的时候我家门前有个荷塘，水里面长满了轻轻柔柔的草，远远看过去那水是浅浅的绿色。
5: 你跟他们不一样，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是好人，而且你不快乐。
6: 童姐的心一颤，她定睛端详着这个浑身微微颤抖的小商贩，她竟然知道自己不快乐。那些给了他无数金银、满口肉雅爱雅的阔爷们，谁又知道他不快乐呢？他突然热泪盈眶，他又愕然了，他以为自己已经不再会流泪了，流泪的记忆是很久很久以前，流泪的感觉是痛快淋漓而又奢侈的。一个女人不会流泪了，那是多么多么可悲的事情啊。他将自己被泪水打湿的脸贴在他胸前，有种从未有过的踏实而又惬意的感觉渐渐漾满上来。
4: 你呢？你快乐吗？
6: 黄娃子点点头，又摇摇头。
4: 我会让你快乐的，
6: 童姐由衷地说着，一双纤手如两条游动的蛇在他身上滑动，所到之处他几乎毫无知觉便被卸尽了衣物。他昏昏沉沉的，他只知道紧紧地拥着他，可盼的唇在他脸上、脖颈上、胸前留恋忘返。他感觉到他浑身发烫，他听到了他心脏剧烈跳动的频率，他知道他渴、他热、他浑身奇痒难耐。 此时他的躯体如一座积蕴了万年力量而等待沸腾的火山。一声铜锣响从窗外骤然传来，这是提醒他时间到了。他眼含悲伤，扬起脸倾听了一会儿，突然使出全力搂紧他。他神色凝重地盯着那如水的眸子，
5: 告诉我，把你赎出去要多少钱？
4: 你想赎我出去？
5: 我要娶你，我要你跟我过日子，我要你给我生儿子。
4: 我可能生不了孩子。
6: 黄娃子沉吟了片刻，将自己的脸紧紧地贴在他脸上。
5: 那我就不要儿子，有你就行了。我有一些积蓄，再找卖烧饼的老文借一些，你看需要多少钱？
6: 童姐沉默着，见他不说话，黄娃子眼里出现悲绝之情。
5: 你不愿跟我走？
4: 不，我愿意跟你在一起，走得远远的，过人的日子。
5: 那你等着，我去想办法，你问问他们要多少钱，不管多少钱我一定来。
6: 童姐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窗外一团漆黑，有几缕红光在窗纸后若隐若现，她没有注意到。
5: 你怎么了？
4: 他们未必肯放我。
5: 那怎么办？那他们逃？
4: 你太小看邢爷了，逃到哪儿他都不会放过我们的。
5: 那我去求他。
4: 你别去。
6: 童姐看到一道可怕的亮光从她眼前划过，她盯着后窗，这时才注意到窗外跳跃而起的红光。
4: 让我来想办法，只要他肯放人，钱不成问题。我这些年一直在留心攒着钱，我随时都在准备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6: 同时黄娃子也注意到了那团红光，他跳到后窗前，伸手捅破窗户纸向外眺望。
5: 你们后院着火了！
6: 火光冲天，跳跃的火焰映红了天香楼整个后院，照得院里亮如白昼。时天香楼乱成一团，女人的哭声尖嚎声划破静寂的夜空，有些人毫无目的的东奔西窜，睡梦中的人们一时之间还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女人怪异而疯狂的笑声在跳跃的火焰中横冲直撞。女人的叫声使那些惊魂失魄的人们突然镇静下来。
3: 柴房着火了！
6: 人们看见疯女人在火焰中挥舞着身上的破麻袋，她跳跃的身姿与跳跃的火焰彼此纠缠，她脸上的神情呈现着一种狂迷，她的眼睛似醉非醉，如梦如幻。那些嘈杂的人声隐去了，那些被物欲填充起来的面孔远去了，他朦胧的目光中只有红彤彤的美丽绝伦的火焰在跳跃。他身轻如雨，他觉得自己前世是一只高洁孤傲的白鹤，经过此生涅槃般的煎熬，他又回归原形。他柔软的双臂如风中的飞翅狂舞，身躯如灵动的蛇在火焰中扭动。他兴奋而又充满激情，他把一生的美丽和梦幻都淋漓尽致地凝聚在最后的舞蹈中。白鹤发出了幸福极致的欢鸣。
3: 啊，我飞起来了！啊，
6: 市渐渐大起来，柴房顶上

0: 两巴掌。
1: 她不是你妈妈。
0: 她那满含厌恶和怨恨的目光从脸前的面纱穿越而出，射向火中舞蹈的美丽精灵。噗的一声巨响，柴房坍塌，一股浓烟倏地飞腾起来，那只忘情的狂舞的白鹤也随之消失。
1: 于姐，
0: 一个女人悲绝地尖嚎着扑向柴房，火焰重新腾空而起，火光中人们看见那个哀嚎的女人被腾起的火焰冲倒在地。
1: 童姐，
0: 喊声唤醒意识的人们又重新嘈杂起来，他们东奔西跑，寻找各种可以盛水的器皿，冲向水井。黑乎乎的废墟上冒着缕缕青烟，刘姐一动不动地挺立在废墟前，她的手里玩弄着一个深檀色的雕花木镯。贤儿静静地走向废墟，他狠狠地盯着刘姐笔挺的脊背。
1: 于姐死了，我知道你早就盼着于姐死。
0: 刘姐一动不动，似乎没有听到贤儿的声音。
1: 是你害死了他。
0: 刘姐不由地颤抖了两下，晃悠着木镯的手不动了。刘姐呆呆地望着手里的木镯，许久长叹一口气，忽然把木镯扔进了废墟。贤儿诧异地盯着她，但她无法看见她面纱后面真实的面孔。
2: 童姐，您该换药了。
0: 小菊掀开床前的纱幔，童姐半倚半躺在床头，她闭着眼，半边脸上布满了被火烧黑的伤痕。老鸨把头探进去查看，禁不住来了气。
3: 那个没用的疯子死了就死了，也不值什么钱，谁叫你去救人了？你真是个笨蛋，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以后可怎么见客呀？
0: 小菊用棉花蘸着药水小心翼翼地往童姐脸上涂，童姐咬着牙一动不动。
3: 你别想着一天到晚在这里挺尸，我可告诉你啊，你脸上的伤口要是好不了，我这里可养不起闲人。
0: 童姐睁开眼睛，轻轻推开了小菊的手。
2: 童姐，这么热的天你不上药，脸上的伤口会发炎烂掉的。
4: 就让它烂掉吧。
2: 这怎么行呢？童姐，你是故意受伤的。
0: 童姐又闭上了眼睛，小菊惊悸地扭头望向房门，生怕自己的话被老鸨听见了。有小道消息传来，说是一个神通广大的晋商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到了晋中某个县城，因此留在省城的人们稍稍安下心来。从光绪26年1900年闰八月的第一天起，8岁的普儿、6岁的曲儿、5岁的贤儿开始接受老鸨的授业训练。天依旧很热，肥胖的老鸨坐在红木太师椅上一动不动，还溢出一脸细密的汗粒。他手里倒握着鸡毛掸子，阴鸷的眼睛一丝不苟地盯着三个小女孩的一举一动。地上铺着一行白纸，三个身穿长裙的女孩排成队，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依次从白纸上走过。
3: 脚步要轻，裙子不许带起白纸。
0: 她突然跳起来冲过去，手中的鸡毛掸子准确而又凶狠地分别打在他们的脚上。

0: 女孩们疼得咬紧牙，不敢叫出声来。老鸨让他们把被走乱的一张张小块白纸重新铺好，再让他们一遍遍地在白纸上走。他们的长裙距离地面只有两寸，他们抬起脚每移动一步，裙边都会带起些许微风，将地上的小块白纸掀起来。于是他们的脚便频频遭受鸡毛掸子的打击。贤儿是在后院长大的，过去的日子没有人真正管束过他，除了刘姐时而会厌恶地揍他一顿，其实他还是很自由自在的。现在他被迫跟两个同伴住在一起，照顾他们起居生活的是那个窄脸尖嘴让贤儿心触的九嫂。贤儿原本逍遥自在的赤脚被长长的布条紧紧裹了起来，九嫂给他缠脚时咬牙切齿，青筋蹦露的手有力而熟练地将布条一圈又一圈缠绕在他的脚上，每绕一圈，九嫂都会使尽全力将布条抽紧，他每抽一下，贤儿便会发出一串让人心悸的惨嚎。相比之下，普儿和曲儿却比贤儿轻松一些，他们的脚都裹过，早已习惯了布条紧抽时那种揪心的疼痛。他们和贤儿一样，无法忍受的是那漫长而苦难的白日。他们挪动着疼痛而又笨拙的粽子一样的双脚，极力轻盈地从一张张白纸上走过，无论怎样留神，依旧会出差错，依旧逃不过那根鸡毛掸子无情的痛击和老鸨那恶毒的咒骂。夜里肿胀的双脚火辣辣的疼痛折磨着他们，在炕上辗转反侧，最小的贤儿更是无法安然入睡，他常常做噩梦，梦中交替出现的是那条曲折不变的河和刘姐面纱后那张丑陋变形的面孔。现在他已难得见上刘姐一面，奇怪的是刘姐总是频繁地出现在他梦中，他常常被惊醒，有时候是噩梦，有时候是九嫂咯吱吱的磨牙声。醒过来的贤儿常常于月光中看见九嫂狰狞的面目，他心中对九嫂有种无法言喻的恐惧。一个月后，三个小女孩从白纸上走过时，那些白纸纹丝不动，她们终于过了轻盈这一关。已经养好伤的童姐在老鸨的痛骂声中走下楼，她被火灼伤的半边面孔留下了一片泛红的疤痕，那块疤痕从左颧骨一直延伸到左腮下端，她笔挺的鼻梁把面孔分割成一红一白两块地界，使她成为阴阳脸。童姐头顶一碗满盈盈的水，快捷而轻盈地从白纸上走过，碗里的水没有一滴溅到纸面上。
1: 看到没有，这就是碗。
0: 老鸨对三个小女孩说，然后又命令他们也头顶满盈盈的一碗水从白纸上走过。他们小心翼翼，总是顾得了头，顾不了脚。于是他们遭到鸡毛掸子痛击的不仅仅是负重的脚，还有头和身躯。这些日子里，童姐负责对三个女孩进行动作示范。在这些共同承受艰辛的日子里，三个小女孩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她们彼此关怀并鼓励对方要坚强，要相信自己能走得跟童姐一样好。当其中一个头顶着一碗水走过白纸时，另外两个便屏住呼吸为他提心吊胆。当碗里的水溅出或脚下的白纸掀起，老鸨

0: 凶神恶煞般举着鸡毛掸子冲过去时，他们都会真切地感受到鸡毛掸子抽到身上的疼痛。他们惺惺相惜，对同伴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童姐从他们眉宇之间真实地看到了流淌于他们之间的浓浓的情谊。这个时候，童姐的目光就会朦胧起来，眼里有婆娑的泪光闪烁，时光在她脑海中逆转，她看到三个分别叫做童姐、刘姐、于姐的女孩，在老鸨的调教下共同演习吹拉弹唱。白日里他们彼此鼓励，把自己所悟到的心得尽数告诉对方，为的是同伴能少受老鸨的鞭打。夜里他们相拥在被里，抚摸着同伴身上青青紫紫的累累伤痕，常常相伴哭泣到天明。那个时候他们都相信，他们之间的情谊一定能延续到地老天荒。可自从他们相继被送上了红楼，窗前挑起大红灯笼，灯笼上写上各自的名字后，他们之间的情谊随之消失殆尽。他们彼此怨恨，彼此仇视，彼此嫉妒，彼此用世上最歹毒的语言诅咒。直到有一天，为争宠于同一个男人，其中一个用一锅滚油毁了另一个的面容，而自己最终疯狂。童姐使劲甩甩头，她不愿再回想那令人心痛的往事。在注视眼前这三个小女孩时，她眼里便满盈着哀伤。她已经看到了她们那不需要预言的未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白嫩的，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她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她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她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她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她爱的人一个个离她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她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

0: 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五集，
2: 童姐百感交集，不禁悠悠地叹了口气，回过身去。这时她蓦然看见刘姐居高临下地站在红楼的长廊上，目光呆呆地注视着三个练功的小女孩。她久久地盯着刘姐戴着面纱的脸，两人的目光终于相遇，都蕴含着复杂的情愫。半个月后，贤儿、普儿、曲儿走过白纸时，脚下的白纸一动不动，头上的水碗里也不会溅出一星半点水珠。当三个小女孩得知他们还将一一演习吹拉弹唱、琴棋书画，使他们成为花中极品时，他们感到苦难将遥遥无期。这天早晨，刚刚在后院排好队准备练功的三个小女孩，看见老鸨怒气冲冲地指着胖婆子责骂：
3: 死婆子，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给姑娘们开早餐？
4: 刘姐今天没有派米，你让我们怎么做呀？
3: 刘姐今天怎么了？
2: 刘姐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他在工作上从没有出过差错。
3: 刘姐，刘姐！
2: 没有人应声，许多人跑出来看，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
3: 刘姐，刘姐！这贱货要罢工了，死婆子，去他屋里看看。
2: 胖婆子慌慌张张地跑进刘姐的屋，骤然看见刘姐高高悬挂在屋中。门外吹进来的微风将刘姐脸上的面纱掀了起来，胖婆子看见一张歪嘴斜眼、没有鼻子耳朵的脸，她吓得魂飞魄散。直到天气渐渐变冷，那些仓皇逃往乡下的富豪显贵们见情势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也不见洋人西下杀进城来，便纷纷回到了省城中。天香楼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嚣，人来人往中既有熟悉的面孔，也有一些陌生的新主顾。遗憾的是，今日的童姐让老面孔们大失所望。童姐窗下的大红灯笼连续空挂数日，老鸨便面若寒霜了。两只燃烧的白蜡烛在香案上发出细微的滋滋声，摇曳的烛光给刘姐和于姐的灵牌上投下两道长长的阴影。童姐呆呆地凝视着两个灵牌，小菊匆匆走到童姐身后低语：
5: 妈妈来了。
2: 童姐刚回过身，就看见老鸨已经阴着脸站在了她的身后。老鸨冷冷地瞥了一眼香案上的灵牌：
3: 把它收起来，让人看了心里膈应。
2: 童姐面无表情地走到窗前，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那棵硕大的已经落英缤纷的紫槐。
3: 你已经连续一周没有客人了，你知道不知道，最近逃到乡下的爷们们都回来了，姑娘们的生意都那么好，连老凤子都比你强。
2: 童姐无动于衷：
3: 我可不能白养你，你也不能老站着这间屋。
2: 站在一边的小菊惊惧地窥视着老鸨表情丰富的脸：
3: 你现在就搬到后院刘姐那间屋里去。
2: 童姐一言不发，收起香案上的灵牌，转身又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小菊连忙走上去帮忙：
5: 童姐，我来帮你搬。
3: 他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自己准备准备吧，以后这间屋就归你住了。
5: 啊，妈妈，这怎么可以呢？
3: 写着小菊名字的红灯笼已经挂出去了，今晚就为你竞价开包。小菊，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5: 妈妈，我是个粗人呢。

0: 受过任何训练，我没学过琴棋书画，我
1: 有你这张新鲜的面孔就够了。那些爷们儿喜欢的就是一张新鲜的面孔。
2: 小菊才14岁呀，
1: 这才嫩呢。
2: 你不是人，
1: 你再不搬，我就叫人来帮你搬了。
3: 14岁的丫头小菊被老鸨隆重推出时的火爆场面轰动了整条花巷，那些在乡下囚禁多日的爷们重返烟花巷，一个个激情高昂，适时推出的小菊的开包费被他们越炒越高，大厅里的喊价声此起彼伏，一声高过一声。此时天香楼的老板邢野慢悠悠地躲了进来，他这些日子一直没有露面，也不知是去了乡下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星爷突然出现让老鸨很是诧然，因为他看到一向面含微笑一派儒雅风度的星爷此时面色凛然，眉心凝结处暗含着一丝杀气。他连忙蹭了过去，陪着笑脸小心地问道：
1: 星爷有事儿？
3: 星爷扫了眼大厅里吆喝喊价的爷们，
4: 把我那间房收拾收拾。
3: 星爷在后院给自己一直备着一间房，但他几乎没有用过几次，他从不碰别的男人碰过的女人，偶尔来一次招的女人也是未开过包的厨。老鸨以为他今日是为小菊来的。
1: 星爷，您先去屋里等着吧，我让他们也别喊价了，这就把小菊给您送过去。
4: 我不要小菊，你把童姐给我叫来。
3: 老鸨愕然地望着邢爷，直到他确信自己没有听错，才急忙吩咐人去给邢爷收拾房间。这个时候他不知怎么忽然记起当年14岁的童姐就是邢爷开的包。童姐极力按捺住自己紊乱的心率，以自己惯有的独特姿态走进后院这间幽静的小屋。小屋乍看起来更像书房而不是卧室，倚墙而立的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墙上挂着几幅邢爷自己得意的手迹，空气中飘逸的是墨香而不是脂粉的香气。这一切使童姐恍惚记起了许久以前自己是来过这里的，那应该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她依稀记起这个男人对自己初次的温存。童姐看到邢爷面墙而立，她修长的身子在烛光中有种被拉长的错觉，他正在端详墙上的一幅字，神情很专注。
5: 邢爷。
3: 邢爷转过身来，目光如锥般刺着童姐，童姐觉得浑身不自在，她抬起手触了触自己脸上的疤痕。
5: 邢爷，我真不信啊。
4: 哼哼。
3: 童姐尴尬地放下自己的手，她不知所措地望着邢爷，心里渐渐漾漫上一种让他心悸的恐慌，那恐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星爷伸出一根手指，轻柔地在他脸上那块疤痕上缓缓滑动。
4: 疼吗？
3: 童姐摇摇头，又急忙点头。星爷走过去，坐在床沿上，目光自始至终地盯着他。
4: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吧，我会让所有我开过包的女人善始善终的。
3: 童姐倏地跪了下去，她知道邢爷向来说一不二，她哀求道：
5: 邢爷，请允许我为自己赎身吧。
4: 好，我放你出去，但你要好好的陪我3天。
3: 邢爷伸出一根食指向她勾了勾，童姐急忙移动双膝跪到他的脚下。 星爷勾起的食指又落到他脸上那片泛红的疤痕上，轻轻地滑动着，似乎对那片疤痕满怀深情。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4: 那个黄娃子，你今生今世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
3: 一种不祥的预感由童姐躯体深处悠悠地升了上来，童姐不禁颤了两下，她鼓足勇气抬头望向邢爷。
5: 爷，我不明白你提那个土包子干什么。
3: 星爷含笑无语，童姐的心一颤，但还是努力绽开了笑容。
5: 我一定让邢爷开心呀。
3: 他站起来，扭动腰肢，款款走向桌案，嘴里轻哼起一支小曲儿。他一边哼着曲儿，一边拿起桌上的笔，饱蘸浓墨，几笔画出一弯俏月和几颗小黑星星。他剪下那弯黑色俏月，对镜贴在自己左颊疤痕上，下面分布着几颗怪异的黑星星。他再转过头面对邢爷时，邢爷看到一张美丽而俏皮的脸，便兴奋起来。童姐一步三摇，夸张地叫着他那特有的富有弹性的步态走向邢爷。他唱着小曲儿，伸出一双纤手缓缓地为他宽衣解带，然后拿起桌案上的烟锅为他点上。他知道他的这个习惯，他接过烟锅倚在床头，猛吸一口，然后吐出一串长长的舒心的浓烟。他上床贴着他，如一只柔顺的猫一样傍在他的臂下。他一手握烟锅，腾出另一只手轻柔而熟练地抚摸着他。他在他的手下轻轻扭动着，目光迷茫地望着他满含笑意的眼，倏地他将另一只手里还冒着火星的烟锅塞进了童姐的下体。两个老婆子为小菊梳妆打扮，像新嫁娘一样穿上大红绣衣，盖上红盖头。小菊呆呆地坐着，任他们摆弄。等两个老婆子收拾完毕退出去，她才轻轻取下头上的盖头，惊慌地望着床上的大红喜字和桌上巨大的摇曳的红烛，两颗大大的泪珠从她眼里慢慢滴落。后窗忽然响起异样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击打的声音，小菊吓得绷直了身子。
5: 小菊，小菊！
3: 是童姐滴滴的熟悉的呼唤声。小菊慌忙跑到后窗前，打开窗户，她看见童姐在墙下仰着头向她招手。
0: 啊，童姐！
3: 童姐急忙把食指竖在嘴唇上，示意她不要说话。
5: 你下来，我带你走。
3: 小菊慌忙向四下张望。
5: 你快下来。
3: 小菊胆怯地望向窗外，窗户离地面有七八米高。童姐脱下一只绣花鞋，系在早已准备好的长绳上。
5: 抓住。
3: 她把绣花鞋扔向窗口。小菊抓住绣花鞋，回身向四下张望，他把绳头系在床脚上，然后攀上窗口，战战兢兢地抓着绳子爬了下去。
0: 童姐，童姐！
3: 童姐推开小菊，迅速把绳子点燃了，然后拉起小菊，
5: 快走！
3: 他们沿着围墙溜到后门旁的花丛里。前厅里此起彼伏的竞价声隐约传来，两个守在门旁的护丁聆听着。
6: 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谁弄独占花魁啊。
7: 嗨，管的是谁呢，反正好事都轮不到咱哥俩。
3: 童姐回头张望，看见红楼的窗帘已经被引燃了，火光很快被人发现，接着传来下人们的惊叫声。
0: 着火了，
8: 着火了！

0: 布丁听到喊声，慌忙跑向红楼。童姐拉起小菊，迅速跑出小门。童姐和小菊在郊外的月光下奔跑着，童姐的速度越来越慢。小菊这才发现童姐的神情异常痛苦，双腿岔开，跑动的姿态很难看，而脚上只穿着一只鞋。她猛然记起童姐把鞋系在绳头上扔进了窗口，而自己却忘了把童姐的鞋子扔下去。
1: 童姐，我真笨， 我忘了把你的鞋子拿下来了。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着废话，你快跑，不要管我。
0: 小菊看见童姐的裤腿内侧浸满了血，接着又发现她身上又是一大片呈喷射状的鲜血，她吓了一跳。
1: 啊，血！童姐，你咋来了这么多血？
2: 你快跑，要是让他们抓回去你就惨了。
0: 小菊摸了摸童姐裤子上的血迹。
1: 童姐，你流血了，
2: 快跑，他们追来了。
0: 一串火把在夜色中快速移动，越来越近，马蹄敲击路面的声音震得人心惊肉跳。
1: 童姐，我们怎么办？
2: 跑啊，你跑啊。
1: 童姐，
0: 小菊又奔跑起来，童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遇冷的目光盯着渐进渐亮的火光。火把照亮了奔驰而来的高头大马，照亮了小李子、小夏子等护丁们凶悍的脸。护丁们看见浑身血迹斑驳的童姐都愣住了，好一会儿小李子才回过味来。
3: 是童姐，是童姐杀了邢爷。
0: 童姐嘴角泛起怪异的笑。是的，当心满意足的邢爷发出惬意的鼾声时，他把水果刀深深地捅进了他的右肋。邢爷死得很痛快，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3: 抓住他！
0: 童姐转身跑向一侧的草丛，众护丁们叫嚣着追赶而来，跑跑跑，奔跑的童姐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了。眼前出现了一条河，奔涌的河水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回头望去，刺目的火光，小李子等人已近在眼前。童姐转身跑进了河水中，小李子等人策马追进了河水，他们挥舞着马鞭，劈头盖脸地抽向童姐。童姐在雨点般的马鞭和水花中奋力挣扎、奔跑、躲闪，一直到河水吞没了她。雨姐死了，刘姐死了，童姐也死了，他们一个从火中走了，一个从空中走了，还有一个从水中走了。仙儿时常想起昔日在后院里的自由快乐，想起自己为了躲避刘姐而躲在柴房里睡觉的惬意，想起饥饿时怎样机智地逃过刘姐无所不在的目光去厨房偷食的日子。他想起刘姐对自己的毒打、咒骂、无端的厌恶、怨恨，还时常念及童姐对他的好。他清晰地记得童姐曾经给过他的所有东西，糖葫芦、点心、小饰物，一套美丽的湖青色衣裙。他想的更多的是那个疯狂的雨姐，雨姐在火焰中淋漓尽致的狂舞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他莫名其妙地认定自己的母亲就是他们三人中的一个，这毫无来由的念头折磨着他，使他幼小的心灵一点点地被一种无法言喻的胜过于肉体疼痛的痛苦吞噬。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个念头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日益频繁地活跃于他的心间，在他心中深深地扎根发芽，长成了一棵树，使他除之不去。十年后的除夕之夜，天香楼张灯结彩，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撕碎了夜空的寂静。大片的雪花落下时，在灯光与烟花的映照下变得五颜六色。仙儿孤零零地站在后院那棵高大的槐树下，树上的雪挂被远处的灯笼映红了，显得晶莹剔透，美丽之极。但是仙儿却无心去观赏，他把自己的头可怜地缩在肩窝里，第一次感到自己那么孤独无助。今天实在是不平凡的年夜，两个十年来朝夕相处的伙伴一同被送上了红楼，今夜将给他们竞价开包，从此他们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多年前贤儿已深知它的全部内容，他恐惧着它终有一天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他仰望夜空，寻觅着那个万能的上层，深远博大的宇宙如同一个又深又高又大的黑洞，他什么也看不见，既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唯有大朵的雪花落到他的脸上时，那股凉意才使他感觉到他的存在。他突然感到自己那么渺小无助，他的痛苦怎么能惊动冥冥之中那个高不可及的上苍呢？他绝望地发出一阵啜泣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天气暴富今日没雨，但我心里真正没雨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忧虑，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都未知和谁遇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散步，一个人生日没许愿，心上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

0: 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

0: 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湖上平章。但即便如此，贾似道也只是5天才入朝办公一次。他置朝政于不顾，每日唯以逗蛐蛐为乐，还著有《蟋蟀经》，描述自己养蟋蟀、逗蟋蟀的经验。此外，他还非常的贪财好色，为了一条陪葬的玉带，竟然把功臣徐阶的坟墓给挖了，还强娶宫女叶氏为小妾。贾似道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在半闲堂和西湖上面游戏取乐，所以时人借机编出儿歌来讥讽他，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宋杜宗去世，在贾似道的主持之下，他扶立了杜宗的嫡子年仅4岁的赵显作为皇帝，他就是宋恭帝。贾似道仍然主持朝政，而当时的元世祖忽必烈已经派大将伯颜率军南下消灭宋朝。贾似道先是隐瞒不报，后来又在芜湖督战的时候弃师而逃，导致南宋军队大败而归，军士死伤和逃亡的不计其数，天下舆论大哗。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太皇太后谢氏被迫将贾似道免职，贬到了浔州。在前往浔州的路上，贾似道被会稽县尉郑虎臣杀死了。第15节，南宋后期钓鱼城之战和襄阳保卫战。钓鱼城之战和襄阳保卫战是南宋抵抗蒙元南下的两次重大战役，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钓鱼城之战中，蒙古大汗蒙哥意外身亡，使得蒙古的亲宋战争功亏一篑。从此，南宋王朝得以再延续了20年。但是襄阳保卫战的失利，则意味着南宋江淮门户洞开，南宋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了。

一，血战钓鱼城。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联合消灭了金。可是南宋的君臣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换了一个更加凶狠的邻居。消灭金国之后，骄横的蒙古统治者独霸原来金国的全部领土，而幻想着要收复中原的南宋就决心出兵河南，结果却被蒙古的军队杀得大败而还。消灭金国的次年，在报复南宋侵犯疆土的名义之下，蒙古大军兵分两路，分别从陕西和淮河下游对南宋发起了猛烈进攻。在这次战争之中，四川被蒙古的军队破坏得非常严重。不久之后，窝阔台汗去世了，南下的蒙古军队相继北返，南宋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于是赶紧加紧对各条防线进行修整和充实。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在两淮抗击蒙古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界被宋理宗派遣到四川主持军政大权。为了巩固西部的防线，余界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并且依据山川地形修筑了非常多的城堡，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钓鱼城。钓鱼城修筑在今天重庆市合川的钓鱼山上，这座小山突兀耸立，山下嘉陵江、衢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十分的险要。钓鱼城既有山水之险，又有交通之便，通过水路可以通达四川各地。到任之后的第二年，余切就采纳了当地居民的建议，于山上修筑了这座城堡。钓鱼城分内城和外城，外城修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是用石垒成的，城内有大片的农田和丰富的水源，周围的山路上也有许多可以耕作的土地。有了这样完善的防御体系，再加上复杂的地形，就使得钓鱼城作为一座难以攻取的军事要塞。保佑五年，公元1257年，蒙古大汗蒙哥再次派遣大军南下来进攻宋朝，并且他亲自率主力军攻打四川。到了第二年秋天，蒙古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四川绝大部分的城池，只剩下钓鱼城还仍然坚守着。南宋开庆元年二月，公元1259年，在杀掉了蒙古人的招降使者之后，南宋的军队就凭借要塞的屏障开始了极为惨烈的钓鱼城大战。虽然蒙古军队攻城器具十分精良，可是钓鱼城凭借着地势的险峻，多数器械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而南宋的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玉的协力指挥之下，击退了蒙古军队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蒙古军队虽然几次登上了城头，但是都被拼死鏖战的将士们杀退了。强攻不得的蒙古人打算围困钓鱼城，迫使其开城投降。但是几个月过后，在南宋守军的一片嘲笑声中，两尾30斤重的鲜鱼以及100多张面饼被丢进了山下的营寨中。宋军投书蒙古军，宣称即使在围困10年，蒙古军队也是没有办法拿下钓鱼城的。此时蒙古军队久屯于坚城之下，而且又正值酷暑季节，胃暑恶湿的蒙古人由于水土不服，各种传染病迅速在军中流行起来。按照原始的记载，蒙古的大汗蒙哥在当年6月也得了重病，但是根据地方志的描述，蒙哥是因为被南宋的守军击成重伤，所以才死去的。无论哪个记载是当时真实的情况，蒙哥再也不能指挥军队了，这无疑是一个事实。到了7月，蒙古人就开始从钓鱼山下撤退了。大军北行到金剑山、温汤峡，在这个地方，蒙古大汗蒙哥去世了。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典范，钓鱼城在冷兵器时代充分表现出了其强大的防御作用，成为敌军难以攻克的坚固城堡。自蒙哥之后，钓鱼城几次顶住了蒙古人的进攻，直至最终守城的将领开城投降，才落入了敌人的手里。二，襄樊之战。钓鱼城之战之后的第二年，北返的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之位。当年4月，忽必烈建元称帝，他就是元世祖。建立元朝之后，元世祖消灭南宋，他一统中国的野心并没有得到削弱。当时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把进攻的重点从四川改到了襄樊。襄樊位于南阳盆地的南端，一条汉水流过襄阳和樊城之间，人称连跨京豫，控扼南北，其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防重镇。咸淳3年，公元1267年，投降蒙古政权的南宋将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了一条攻灭南宋的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汉壁。他认为如果南宋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根据刘整的建议，忽必烈开始实施了对襄阳的包围战略。首先，蒙古政权的统治者派人用玉带来贿赂负责襄阳防御

誉的南宋京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的城外置商业往来的榷场，得到南宋方面的应允。不久之后，蒙古人要以防备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的外围铸造土墙，

0: 沿这座城市的道路。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蒙古军队根据襄樊西南两面的山岭，修筑了漫长的围墙和十座堡垒，彻底切断了襄阳与西北和东南方向的联系，把襄阳变成了一座孤城。在这一期间，蒙古军队还大力营建数
1: 点一，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

0: 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

0: 群众现实难题，就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 0.2 和 0.4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0: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9: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 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1: 高校也在加速。

0: 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4: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5: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4: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6: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4: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7: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4: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8: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4: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9: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饮品也会出现。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0: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2: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

0: 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闽澳高层会晤暨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举行，周祖义、岑浩辉出席并致辞，赵龙主持；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专栏，聚焦南平，整合五支队伍下沉乡村一线，打通技术落地堵点，为乡村振兴注入科创动能；
2: 协同创新，厦门造超级充电宝远销海外；
1: 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泉州织密水域与交通安全防护网。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谭卓、施家红报道。昨天闽澳高层会晤暨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出席并致辞，共同见证闽澳高层会晤暨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合作备忘录及旅游、民企出海、青年发展、文化交流、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等领域相关合作协议备忘录的签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岑浩辉行政长官一行表示诚挚欢迎，对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闽澳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就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深化闽澳交流合作提供的根本遵循。福建与澳门山海相望，文脉相连，历史渊源深厚，近年来经贸合作、人员往来密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福建正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站在新征程新起点上，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同心同向，并肩前行，用好闽澳合作会议等机制平台，携手扩大开放、创新发展、互学互鉴，深化经贸投资联动、科创产业协同、民心情谊交融，积极构建更加紧密合作关系，谱写闽澳互利共赢发展新篇章。岑浩辉表示，闽澳渊源深厚，文化同源，人缘相亲。自2016年闽澳合作会议机制建立以来，双方携手走过十年征程，成功举办四次会议，推动合作逐步迈向全方位、制度化、常态化的发展新阶段。在中央的关怀指导下，闽澳同心同行，成果丰硕，合作内涵不断深化。他强调，本次会议标志着闽澳合作会议机制正式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新阶段。站在新起点上，两地不仅要巩固既有成果，更要乘势而上，抢抓机遇，深化协作。特别是在经贸投资、现代金融、创新科技、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推动更多务实合作项目落地，共同举办和支持妈祖文化旅游活动，开创闽澳协同发展新局面。他期望闽澳进一步携手合作，拼船出海，发挥福建海丝核心区澳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横琴合作区澳门加横琴战略新定位的叠加优势，联动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出席，副省长赵增联通报了闽澳合作会议第四次会议以来工作推进情况。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介绍了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重点推进领域和具体合作措施。会前，周祖义、赵龙等省领导会见了澳门特区政府代表团一行。
0: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作为科技特派员制度发源地，南平整合科技特派员、下派村支书、流通助理、科技小院专家、农技推广人员五支队伍力量，抱团下沉乡村一线，聚焦20多个县域特色产业试点，以机制创新打通技术落地堵点，为乡村振兴注入科创动能。在郑和县镇前镇香园村，辣椒缀满枝头，豆角藤蔓沿架攀援，一高一矮两种作物错落生长， 这套立体套种模式让高山区的土地生出了双倍效益。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省级科技特派员李永平。
3: 气温超过35度以后，那个辣椒的开花结果就会受到严重的一个影响。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豆浆套种，这个豆的藤蔓对辣椒起到一定的遮阴作用。
2: 依托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攻关和农技推广员的田间经验，香园村在全省高山台地首创豆胶立体套种模式，实现空间分层利用，作物优势互补。在下派驻村第一书记的带领下，全村调整种植结构，从单一种胶到全面推广套种模式，农户的收入也跟着上了新台阶。郑和县农业农村局干部、香园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松：
4: 豆胶套种模式提升了土地利用率，亩均增产5000元以上。
2: 种得好，更要卖得稳。当地的流通助理提前摸排农产品品种、产能与上市周期，向外拓展销售渠道，以订单农业稳住销路。郑和县农业农村局干部、流通助理王亮。
5: 大家看到的这些辣椒主要是发往湖南的商超和农贸市场，目前每天发车6到7趟，日销量达30吨左右。
2: 在南平市建阳区的葡萄种植精品示范基地，串串葡萄饱满诱人。从苗木选育到田间管理再到品牌打造，农技推广人员全程跟进指导，推动果农从普通种植转向标准化精品种植，葡萄收购价每公斤直接提高了2到3元。南平市建阳区葡萄种植户陈建兴：
6: 那些老师经常来手把手教我们一些葡萄的技术、施肥的一些要点，使葡萄能种得更好。
2: 品质升级带动销售细分，农户们逐步树立起好果卖好价的精品意识，推行分级包装、分级销售。南平市建阳区葡萄种植户刘贵道：
7: 二级我们就用这种做一个，那我们有一些就是一级的，就是那种混合装的，有阳光玫瑰跟有飓风，分别是2斤包装，这一盒子是4斤。
2: 南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殷薛阳：
8: 就是我们这个产业既要栽培，要有价值基础，还要有我们市场端这边也要持续的融合，然后形成整个产业链。
2: 南平实行的五支队伍下沉，整合了科技特派员、下派村支书、流通助理、科技小院专家、农技推广人员。科技特派员牵头攻坚新品种、新技术，农技推广人员入户指导落地，流通助理同步打通销售链路，下派村支书统筹土地、人力等配套资源，科技小院专家在一线采集数据、优化方案，打通农业科技从实验室到田间再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实现技术研发、落地推广、市场转化全链条无缝衔接。2026年，南平出台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地方性法规，完善容错保障机制，为下沉人才松绑减负，让科创人才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近三年来，南平市累计选任个人科技特派员4235人次，团队科特派410个，法人科特派34个，实现了所有行政村服务全覆盖，五支队伍人才全面嵌入20多个土特产产业试点的各个环节。
1: 厦门是全球锂电子电池储能集装箱的核心产业基地，拥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目前厦门港已常态化开通直达北美、欧洲、东南亚等港口的固定航线，成为国内众多头部新能源企业青睐的出海口岸。据统计，截至7月中旬，今年厦门港储能集装箱累计出运850台，同比增长 111%， 出口量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请听报道。
9: 在厦门海城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正通过数字化运维系统对企业在美洲地区的一批液冷储能系统开展运行情况分析。

0: 划完成后，再交由美洲的团队落地调试。厦门海城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服务中心副总裁边彦清：
1: 目前全球储能产品交付量已超过100G瓦时，我们现在不能只简单的提供设备，而是既要能提供包含系统设计、智能控制、并网调试和远程运维等在内的全局生态服务能力，同时我们还要布局本土化的服务，准确感知当地的市场需求。
0: 储能集装箱有什么用处呢？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一个装满电池的大箱子，但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超级充电宝。以海城公司生产的最新一代储能产品为例，假设一个普通家庭月均用电300度，一个标准20英尺储能集装箱储存的电量可以满足20个这样的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需求，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充电宝。当多个储能系统组合运行后，可以帮助新能源电站、电网、大型数据中心等工业用户解决能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目前海城储能产品已经进入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欧美、澳洲、中东等市场。海城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深产品策略经理丁长富：
2: 海城首创的千安石电信一期所集成的6兆瓦时加系统，可以大幅降低所集成的电机数量达70%以上，占地面积以及线缆的使用量也可以大幅下降。中东的高温沙漠、日本北海道以及北欧的沿岸，或者说巴西、东南亚的强腐蚀性的海岸，我们的产品都可以为客户提供非常稳定的、安全可靠的储能产品。
0: 在厦门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中心，一批高性能电芯正在进行测试。企业自主研发的长寿命电芯，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运行到项目末期仍能保持80%以上容量。这项技术让集装箱储能设备可以与光伏电站实现同寿命运行，整机设计使用寿命可达20年。厦门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叶宇：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在-25度到高温户外环境下都能稳定运行，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储能集装箱属于9类危险货物，近年来厦门口岸多部门协同不断出台创新举措，逐一破解储能集装箱的存放与海运安全难题。自2022年开展试航至今，厦门港已累计安全出运储能集装箱超3500台，出口总额突破100亿元，新能源货物规模化、常态化远洋出海格局全面形成。
4: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带队前往莆田，组织市区街道召开安全生产座谈会，开展随机抽查，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攻坚任务落实和数字赋能工作。王永礼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知使命、有部署、见行动，把大排查、大整治的各项措施、机制、要求落到企业、落到一线。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缜密组织开展5项重点攻坚任务，聚焦违规搭建、堵塞消防通道、商住混用、易燃物品违规堆放等突出风险，精准治理安全风险。要分类推进隐患整改，严格落实联合排查、闭环管理、定期会商、线索移交机制，严防次生安全风险。要坚持创新引领，突出应用导向，加强算力统一监测调度，更好服务数字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6: 炎炎夏日，亲水玩水成了不少市民的消暑首选，然而惬意之余，安全绝不能放假。连日来，泉州各地深入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水域安全、交通安全等重点领域，靠前排查隐患，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请听报道。
7: 在南安市石井镇桥头村，正值退潮，海滩上聚集了不少赶海游玩的市民。岸上，海防所的巡逻员们的目光紧随游客动向，一旦发现有人深入远滩或危险地带，便及时进行劝导。南安市石井镇海防所巡逻员许坤勇：
8: 涨潮的时候，一些外来的游客潮水来了，不知道要上岸，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我们现在两班人员每个小时 到天亮的巡查，整个海岸线都有。
7: 守水有责，防患未然。南安市不断通过关口前移压实责任，筑牢涉水安全防线。南安市文体旅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海燕
9: 对景区和非景区的景点进行全面信息的摸排工作，主要是包括 A 级景区啊、网红打卡点啊、野外露营地啊，还有一些涉林点、涉水点，还有涉海点，做到了全覆盖无遗漏。
7: 晋江市公安交警部门聚焦货运车辆管理薄弱环节，重拳整治大货车交通违法行为。
10: 还有加装灯光啊，这个大灯经常损坏，这个是加装的是不是？
7: 在世纪大道安海镇山兜村路段，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设卡，对过往的大货车是否有超载、加装、改装等违法行为开展检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黄晓明：
11: 路面严查严。

0: 昨天，第八届内地与港澳中学生文化遗产暑期课堂在福建博物院正式开营。来自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福州的40余名青少年齐聚蓉城，共同开启这场文化研学之旅。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国家文物局和福建省文物局领导为学生代表授旗，标志着本次暑期课堂正式开营。开营仪式后，福建博物院院长楼建龙亲自为学员们授课，以福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扩张为题，深入剖析福建古代文明的发展轨迹。最后，香港、澳门、福州的学生现场分组进行破冰互动，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打破陌生感，搭建友谊桥梁。香港学生代表胡汉林，
2: 我也很期望在这一次的福建之行中，能够更多的看到在这片八闽大地上所产生过的文化。
1: 澳门学生代表赵新宇，
3: 因为我觉得福建的这个文化遗产其实很有底蕴的，我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研学的旅程，我可以把我在书本上学到的一些知识，然后走进现实，进行一个更深度学习，还有一个交流。
1: 接下来，港澳青少年学员将开启为期7天的文化遗产研学之旅，行程将覆盖福州、泉州、厦门3地。福建省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樊俊娇，
4: 我们福建的特色底色是非常鲜明的，就是山海福建。这次呢，就重点突出海上丝绸之路，有目录，有细节，有宏观，有微观，让大家这个认识呢会更深刻、更生动。
5: 一刀凿刻岁月肌理，一板印进闽南烟火。近日，泉州木板年画亮相威远楼，特色非遗研学活动同步开启，参与者可以亲手复刻千年闽南木板年画，沉浸式感受闽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6: 红纸做底，墨线勾勒，造就了泉州木板年画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题材丰富，既有民俗祈福纹样，也有古典戏曲故事，线条古朴遒劲，配色浓烈鲜明。木板年画第三代传人尤一港，
7: 他最早是附在书本上面的插图，因为民俗需要、祭祀需要，他单独从插画这部拎出来的，然后在社会实践中一直慢慢一直演化，形成他独立的一个支派。
6: 本次特色非遗研学活动聚焦传承与实操，非遗大师现场教学，带领参与者零距离触摸古法技艺的温度，体验木板年画拓印全流程。大学生刘燕，
8: 感觉体验感还是比较的好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实践的过程吧也挺有趣的，然后还有听老师们讲解一些相关的一些历史，就是丰富了自己的一些知识。
6: 方寸木板藏进闽地烟火，一场研学让古老技艺可触可感，传统非遗正以鲜活新潮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持续书写属于泉州的文化新篇。
9: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微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1: 那么我坐公交车，
1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1: 太慢了。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6: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6: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妍妍。先来关注平潭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报。平潭今天呢是多云，27到32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6号多云，27到32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7号多云，28到33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接着来听两首歌曲，周深的《梦见你》和伍佰的《白鸽》，一起来用音乐把耳朵叫醒吧。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4号，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针对菲律宾国防部日前发表涉华声明，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瑙鲁共和国政府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说，该国国名已由瑙鲁正式更改为瑙埃鲁，该国中文名瑙鲁维持不变。来关注社会万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4号，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已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肃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近日，浙江杭州西湖一男孩不慎落水，正在巡逻的40岁退役军人保安张鹏毫不犹豫跳入湖中救起男孩，事后默默离开，并婉拒家属转账酬谢。生活服务类的消息，首先关注全国降水量预报。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
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8月1号起，重庆优化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首次纳入补贴范围。8月1号至9月30号，江苏南京中山风景区面向全国2026年高校新生，包括全日制本专科研究生免门票，包括明孝陵、灵谷、音乐台、美龄宫、紫金山天文台博物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身边事，
1: 身边事，
0: 出行事，
1: 出行事，
0: 天下事，
1: 天下事，
0: 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2: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家门口的事儿，我们来关注平潭本地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实验区人民检察院举办第六批台湾地区法科学生研学开班仪式。三号，实验区人民检察院举办第六批台湾地区法科学生研学开班仪式。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王化，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小军，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余生化出席活动。2024年以来，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创新检察主导加高效合作加部门联动，批量接收台湾地区法科学生研学模式，累计接收六批百余名学生，实现从分散管理到统筹规范，从少量参与到批量接收，从地方实践到系统推广的跨越升级。三号，实验区2026年三支一扶派遣人员出征仪式举行，一批怀揣理想与热忱的青年学子，在庄严的誓言中接过时代的接力棒，即将奔赴平潭乡镇基层一线，开启服务乡村振兴的新征程。出征仪式现场，全体派遣人员以铿锵有力的誓言，许下扎根基层、奉献青春的坚定承诺。据了解，为助力青年更快适应基层环境，提升履职能力，实验区社会事业局提前筹备了为期数天的岗前培训。培训课程内容丰富多元，不仅涵盖了如何做好农村基层工作、公文写作与政务礼仪等实用技能，还特别结合平潭海洋经济与文旅融合的特色，增设了两岸融合发展案例剖析等课程，为学员们赋能充电。近日，世界棒球和垒球联合会正式宣布，2027年 U18 棒球世界杯将于2027年9月17号到26号在平潭举行。届时，来自全球的12支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将齐聚平潭，角逐世界冠军。那这一届赛事呢，是为第33届 WBSC U18 棒球世界杯，也是平潭第一次承办棒球世界杯。那这是继2024年这个 U23 棒球世界杯成功举办之后呢，棒球世界杯再次落地中国。接着来关注，近日在平潭置业的台胞吴先生在农业银行平潭分行办理蓝台安家贷后感慨说，这次办理住房贷款手续简单，材料简便，还能享受银行设立的台胞绿色通道，几天就完成审批，速度之快超出预期。为了加大金融支持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建设力度，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平潭综合实验区营业管理部围绕构建租房、购房、安居阶梯式对台金融服务体系，指导农业银行平潭分行、兴业银行平潭分行、海峡银行平潭支行，还有平潭农商银行4家银行联合推出台胞专属住房贷款产品蓝台安家贷，打通台胞来蓝购房置业的融资堵点，全力落实金融领域同等待遇，让台胞在平潭留得住、融得进、过得好。近日，实验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实验区党工委、政法和社会工作部共同举办党心暖同心、法治办成长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干部、学生及家长走进检察院，在模拟法庭、法治宣讲等沉浸式体验中接受法治教育，以党建引领，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活动伊始，参加活动人员来到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深入了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发展历程与实践成果。在随后的模拟法庭中，学生们分别扮演审判人员、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等角色，完整再现了庭。

审全过程，让青少年在角色体验中真切感受到法律的庄严与威严。好了，家门口的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听首歌曲稍作休息，8点之后节目继续陪伴大家，稍后回来。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2: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

0: 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3: 我的中国心，
4: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暑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出门旅游啊，那近日呢，有一位带娃旅游的家长就发帖说了，在大连看到路边海底隧道的路牌之后，孩子兴奋地要求去玩儿。那在小红书上搜索，置顶帖啊，竟然是鱼群环绕的梦幻图。图片上显示，大连湾海底隧道上方透明玻璃顶棚，可以看见湛蓝的海水与海底生物，鱼群、海龟、鲨鱼在隧道上方遨游，画面十分震撼。还有网友表示，隧道顶棚呢是会定期开启的啊，可以供车辆观赏海底的景色。哎呀，孩子看到这个画面是相当的激动啊，于是呢，这位家长就带着孩子打车实地探访，到了发现隧道上方漆黑一片呢，完全没有网传的海底景观。孩子在车上牛一样的哭，司机无奈的解释说，宝贝儿不是